0: 天赋，但是我觉得天赋其实在跳水这个项目来说，它真的只占一点点。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有天赋的人很多，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路径，他有多少机会，包括他的时运，我觉得这个就是总体来看一个运动员能不能成功的。
1: 大家实际上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1: 是非常看好你可以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
0: 嗯，
1: 但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最终落选了？
0: 当时我的膝盖是有一块软骨掉下来了，他们奥运会结束2008年底回到国家队集中，然后我就去膝盖打了固定6个月，然后呢我
1: 是6个月就是完全没办法训练吧，
0: 完全没办法训练，眼睛也做了那个视网膜修补的手术。因为我在2004年我11岁的时候我就视网膜脱落，可能经过这几年的训练呀，就10米台跳下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嘛。
1: 嗯，
0: 就跳水运动员其实每年我们都要1到2次的这个视力的检查，对，当时就是发现有一点好像要掉下来了，所以又做了那个激光的修补。
1: 嗯，
0: 尤其是做完那个激光的修补以后，我们是必须要静养，不能有剧烈的运动，包括你跑，就是你就每天躺着。然后正好我这两个问题就同时出现了，所以我就彻底的歇下来了。
1: 完全歇了多久？
0: 6个月。
1: 6个月，半年呢？
0: 半年。嗯，然后正是一个青春发育期。
1: 哦，又赶上这个发育关。
0: 对，
1: 我天哪，
0: 就是
1: 各种叠加在一起了，各种困难。
0: 对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难。那个时候也是感谢周领队，他没有让我回天津去养伤，因为如果是回天津，可能没有在国家队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就很容易自我就放弃了。所以我每天就是拄着拐棍儿，拄着拐棍儿去训练场看训练。
1: 就看？
0: 对，就看，一开始就是看。
1: 嗯，
0: 后来眼睛修复的这个时间过去了，做一些腰腹，做一些上肢，就练一些自己能练的东西。然后其实在看训练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因为就是你看到你的队友，他的一个动作的模式，他的起跳，他的入水，更知道他的优点。那个时候可能是对跳水有了一定的理解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是有所进步的。
1: 所以那半年应该是你整个运动生涯现在来看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吧，最低谷的时候吧。
0: 对，因为国家队的这个氛围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刚开始第一天我去看他们训练我还哭了，因为我说我练不了，他们都在进步。
1: 对，
0: 然后我练不了就很伤心。
1: 嗯
0: 嗯，但是后来好像又觉得他们每天很辛苦，我能天天休息。这种情绪又被冲淡了，
1: 又安慰一下自己。
0: 对，那个恢复期就很难，因为你不仅要面对你多出来的这个体重和身高的变化，然后你还得去重新去找你自己的水感。
1: 难到什么程度？
0: 难到我记得那会儿我跟谭教练训练，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207C， 我跟一个小朋友，他是学，然后我是恢复，小朋友跳了我不敢跳。
1: 你经过这么难的一个恢复训练的过程，所以当你2009年和康利你们俩站上这个全运会的金牌领奖台的时候，所以
0: 就还是很开心，
1: 抑制不住吧。嗯，
0: 对，就是跳水界的人，包括裁判，包括教练，甚至包括我的对手，他们都觉得王浩不行了。
1: 所以赛前你们俩是不被大家看好的。
0: 对，因为休息了半年，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女子跳台运动员休息半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她就可以结束她的运动生涯了。嗯，
1: 就那休息半年相当于半退役状态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你都可以半退役了那种，但是你又可以重新站在跳台上，然后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2: 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则成了小将们竞争的舞台。双人项目除了对个人技术有要求之外，两人的配合协调性都是考察的重点，这些对于同年龄同宿舍性格也相似的天津选手康利、王浩来说则更有优势。两人在动作配合上也更加的默契，最终他们以5轮全部第一，总分387.60分的成绩摘得金牌。
1: 你现在回想啊，就当时2009年这关能扛过去，你靠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靠的就是大家的关心，
1: 就大家一直拖着你，让你别往下走。
0: 大家就是一直在托举你，一直就是不想让你掉队。对，我们教练也是，李青教练真的很严厉，他就是丝毫不给你松懈的这个机会，包括你的思想。

0: 包括你的训练，可能我们脑子里都没有放弃的这个念头。
1: 后来你是2010年又重新回到国家队是吗？
0: 我是2009年就是全运会结束以后我就回国家队了。
1: 后来当时的搭档就是陈若琳。
0: 对，我们从2009年年底开始配对。
1: 那第一次你们俩和陈若琳一起参加世界大赛是2010年的世界杯吗？
0: 对。
1: 当时紧张吗？
0: 紧张。
1: 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吗？
0: 会，因为是。真正是个人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世界三大赛，所以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
0: 对。
1: 紧张的点是什么？
0: 因为它这个比赛的意义不一样嘛，就是你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你才算得上是世界冠军。就不管你在什么大奖赛呀、系列赛，你拿多少个冠军，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所以当时我还不是世界冠军，但是程琳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2: 来看陈若琳和汪浩，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二，这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3: 这轮开始呢，他们已经进入自选动作了，这个动作完成的相当好，双人同步部署都做得到位。
2: 像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349.56，中国的陈若琳和汪浩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冠军。
1: 世界杯夺冠之后，这个自信心就确立起来了。
0: 对，自己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才是真正的放下心来，然后信心也是一步步的建立。
1: 所以现在回过头再去想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和陈若琳你们俩双人十米台夺冠的那个过程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应该每个动作都还印象深刻吧。
0: 对，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是属于跳台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就是因为女子运动员嘛，你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所以你在十米台这个入水的水花效果上就会有一些劣势。
1: 所以你第一跳结束以后，当时你们从比分上来说是落后的，当时紧张吗？
0: 其实我们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是不看积分牌的，你看排名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只是听一下自己的平均分跟自己就是裁判打出的分跟你自己对这个动作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差不多，更多的是我们在关注自己的动作。

0: 当知道自己最后夺金的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 应该是意料之中，对，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就一定会拿到这块金牌，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它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的这个努力包括你的付出，这个好像是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受伤比较多的运动员。
0: 嗯，那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是比较坚韧的一个运动员，因为其实还有一次比赛，在奥运会之前一年奥运选拔。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选手。嗯，
0: 跳台跳板你都可以。
1: 跳台跳板我都跳，我也跳全能，所以说自己还承担一些自己省队的一些比赛任务。然后在那次比赛中我直接从跳板上掉下来了。
0: 哦，那是很大的失误了。
1: 对，然后直接被120拉到医院去缝针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缝完针嘛，然后脚肿的就跟馒头一样。我感觉那几年国家队的拐棍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所以我又拄拐棍，然后就十天又没有训练，一直到我们出发去奥运选拔的那场比赛之前我都没有练。哎，好多人都觉得汪浩去不了，但是你还出现在比赛场了，所有人都很惊讶。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正常跳下来，这场比赛也是拿到冠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疼了。
0: 那你最终这个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时候，你反而会变得很平和。
1: 对，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很多困难，命也不能这么差吧。
0: 你当时伦敦奥运会夺冠之后，有记者问你啊，说最想干什么，你当时说最想吃妈妈做的鱼，还有吃天津的煎饼果子。所以你觉得家乡和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一直我觉得天津一直对我是起到了一个

0: 无限的托举的一个作用。
1: 天津人经常说的梗这个性格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0: 就是天津话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坚持，能坚持，特别的不放弃的这种一个形容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像我这种坚持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取决于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我遇到事情我不会想到放弃，就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它带给我的一些品质，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我遇到的每一件困难我都不会先想到放弃，我都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能把它克服。我觉得这是跳水甚至是体育带给我的比较好的品质，能够让我在未来的人生中不断地去做得更好的一个品质。
1: 你做出决定退役的那个决定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坚持了十几年，然后你好像放弃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1: 所以当你退役之后你就直接选择做教练了吗？
0: 对，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让我们运动员能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觉得就是说我教练教给我的不只是技术，他教给我的更是一种认真对待你自己的工作的这种观念吧。我算是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教练。
1: 那你肯定的。
0: 对，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对，我也希望能够在我这里得到传承。
1: 你刚刚说了你现在主要是带的是7到10岁的孩子。那他们一般都是零起点吧，就算是刚开始接触到这个跳水吧。
0: 对，他们有的才练了一年，但是小朋友呢他6岁到7岁他练了一年，他也只是业余的练。
1: 那是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怕水或者是怕高，应该是怕高，跟你当初似的。
0: 是的，他们怕高，怕学新动作。其实我非常的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这个恐惧，觉得很辛苦不想训练。我其实都非常的理解，但是我的这个工作使命告诉我不能放纵他们。
1: 所以又得是开导他们，
0: 对，
1: 同时又得引导他们，又教他们，然后怎么样去克服困难，然后达成这个动作的目标，对不对？
0: 对，他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要离开家，他们也是要克服一些想妈妈呀各种各样自己的情绪。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这种哎呀不想练呀想回家的这种情绪是让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女儿跟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训练的时候我把我女儿也放在跳水池里面训练，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放到我家里跟我女儿一块玩，可能能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想家的这种情绪。
1: 你在运动员生涯的时候经常会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怎么看这个勇，或者你想要说的勇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从头再来的勇气。对，因为对我运动生涯来说不止一次我面临从头再来。但是有这个勇气重新开始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整个这个全民健身啊，大家对于这个体育项目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大家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也有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比如说可以走未来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条路啊。但是呢但凡选择了这条路的家长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冠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点比如说急功近利啊或者这种思想哈、希望孩子速成。那你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去练体育的这些家长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才观呢？
0: 我作为一个送孩子去练体育的家长。
1: 对，你也是。对，
0: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对跳水包括体操这些项目的固有观念就是很苦，从小开始练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训练方式，我们更多的人性化的管理，其实让这个项目不是那么的辛苦。我觉得我的队员，我每天给他们布置的计划，这个时间不能说很轻松的应对吧，至少他们不觉得辛苦，练辛苦到不想练。所以其实我想对一些家长来说还是我们要

0: 要给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并且引导他一直坚持下走下去，让他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也是尽力的去给孩子托举。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利于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
1: 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跳水动作来比喻或者概括自己之前的这段人生的话，你会用什么动作？
0: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动作207B吧，就是你不断的要去克服困难，就是你克服困难了，你才有机会站到顶端。就是如果在过程中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就放弃了，那可能你的运动生涯也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然后去冲击自己的这个难度，去冲击不管是身体上和是心理上你自己的这个瓶颈，我觉得用207B 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
1: 就是要不怕难，并且要敢于去不断的去重复去克服，
0: 在酸痛中咬牙，在重复中超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跳水运动员身上特别的贴切。然后我就回来跟我队员说，我说你们每个人每天把这句话写十遍，我就希望他们就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能在训练上不想坚持想要放弃的时候想到这句话，能够给他们一些信心。
2: 或许啊，韧性这个词语从来就不是宏大的宣言，它代表的是汪浩落选北京奥运后的坚持训练，又或者是带着腰伤眼伤一次次往水里跳，甚至是现在教孩子时一遍遍强调基础动作，都让人看到他身上那股不放弃的劲儿。就像汪浩自己常说的，狭路相逢，能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赢。在水面之下，金牌背后的那份静水流深的坚持啊，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深思。

0: 我是2010年走进允和利幼儿园做园长，进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家长对学前教育专业性的认知不够，就是不太理解学前教育到底是做什么的，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学提前学小学化的知识类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对于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就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在理解和认知上存在局限和片面性，更多的是东拼西凑，缺少一个系统性，老师对于环境的创设更多的以美化装饰展示为主，没有儿童在里面的环境，那么一日生活接教育的这样的教育理念没有真正落实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中。
1: 这种必须要每一次看。
2: 面对幼儿园发展的诸多难题，张佩环带领教师团队深耕学前教育理论，对标新时代育人要求，持续探寻适宜幼儿的教育方式。一起
0: 游戏，陶行知和陈鹤琴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我和老师们的观念影响极大，我们紧跟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从环保教育入手，确立了我们的生态教育的主张，育人为本，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建设共生共长的育人环境。那么我们是先从环境入手，那么来落地我们共生的生态教育理念，就是我们把环境创设为能让孩子动起来、活起来、玩起来，同时有儿童、有故事、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就是幼儿园的每个岗位，都是以儿童为中心。在幼儿阶段呢，最重要的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孩子的学习。所以我们提出了三足够、两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孩子深度学习的思路。比如说足够的游戏玩耍时间，还有足够的游戏空间，还有我们足够的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教师是耐心倾听，就是一定是有效的观察，有效的倾听，还有就

0: 是有效的回溯，助推孩子的游戏过程深度学习。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空间的打造上，我们把这个电视的高度下降，我们让孩子们坐在地垫上去进行丰富多彩的这样的活动。我们从自主生活、自由游戏、自然环保等九大方向入手，把德智体美劳全部融入进去，让孩子们带着对生活、对学习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各种体验去认识世界。孩子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的学习？
1: 我们可以自己创作，可以学会坚持，不怕放弃。
0: 就很多家长他不认可这个游戏的教育价值，他认为更多的还是学知识。那么于是我们通过了各种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家长成长团，还有我们的家长体验官，还有我们丰富多彩的亲子环保活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形成家庭和幼儿园的一个教育的共识，形成这样的一个教育合力，促进孩子的健康的发展。
2: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打破了教师单向式教的固有认知，然后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应该是孩子的支持者、引导者和陪伴者。
3: 他们接纳孩子一切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行为和话语，并且给予正确的适当方式的引导，就是孩子不会觉得我不敢说，我不敢做。其实这个是保护了孩子一定的生命力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珍贵。
0: 那么通过这样的数据分析，我们看看未来我们的生态教育的研究，我们想是将持续的推动数字技术 AI 与共育模式的这样的一种深度融合。数字化不是用机器来取代师幼的温暖互动，而是帮助老师从繁琐的各种记录中解放出来，然后呢去精准捕捉孩子的成长瞬间，让我们的家庭社区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助力多方协同育人。
4: 从老旧社区幼儿园起步，16年来张佩环以共生共长灵动童年为核心，以三大和谐为基础，搭建75微型生态系统，成熟办学经验依托集团平台辐射天津全域及东西部帮扶地区，助力区域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以一线实干践行教育家精神，

0: 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积极地融入到经济的全球化当中？我们在学经济
1: 21载耕耘
0: 的时候，
1: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思政教师邢志辉始终在追问，怎样让思政课不止传授知识，更能塑造灵魂。
0: 那么下面呢，我们思政课必须是信仰的点燃，只有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才能够明辨是非，只有走进真正的真实的生活，才能坚定信仰，只有在共同的成长中，才能涵养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同学们啊，思考一下我们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
1: 改变源于一个现实困境，学生记笔记只为考试，被答案代替思考，于是他启动变革，以问题链驱动打通之思物链条。是什么建立认知基础？为什么激发批判性思维？怎么办引导价值判断与立场选择？在一问一答间，知识不再是冰冷条文，而成为通向真理的阶梯。
0: 就是要点燃我们的信仰，去提供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
2: 邢老师把课本上那些条条框框之类的东西变成了我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就是非常方便我理解。
3: 邢老师会借助中东的局势，引导我们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相关知识去解释它，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义。
0: 同学们要清楚，我们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服务于我们国家的人民，同时也是在服务世界各国的人民。
1: 他坚信陶行知所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于是他把课堂搬进纪念馆，走向社区，深入法庭，让信仰有温度，让责任可触摸，让法治成习惯。
0: 有很多的校友呢，是在我们祖国的外交事业的战线上奉献了他们的火热与青春。那我们可以呢，现在呢，
1: 每一次宣讲都是一次文化自信的表达，每一次调研都是一次国情认知的深化，每一次服务

0: 此价值观的内化。在这里，信不再停留于口头，而是转化为行的力量。
1: We're the volunteers of Tianj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d for helping. I know a very famous spot called Tianjin Eye. You can see all the sceneries in Tianjin. It's very beautiful.
2: And 当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他们不仅提升了能力，更坚定了身份认同。他们是中国人，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0: 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种理念的生命力在于能否被传承、被复制、被生长。作为正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他将多年探索提炼为可操作的教学体系，构建核心素养、四大环节、五大策略、教学模型。
2: 它跟我们现在的课程理念，比如说像跨学科学习，那么它是能够紧密的结合起来。
3: 知、思、悟、信、行，共生共长。知是习得知识，思是思辨探究，悟是内化感悟，信是筑牢信念，行是实践落地。师生双向互动，实现彼此共生共长。
2: 我们要培养的是有信仰、明是非、敢担当、善协作的时代新人。这条路我走了21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4: 起立，
2: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2: 同学们。
0: 21在春秋，他始终站在三尺讲台，却从未停止眺望远方。他教的不只是政治常识，更是思维方式。他传递的不只是理论观点，更是人生信念。在他的课堂上，每一个孩子都沿着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前行，由知而思，由思而悟，由悟而信，再将信念化为行动，最终在与同伴、师长和社会的连接中彼此照亮，共同成长。这是一个完整而温暖的育人闭环。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意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

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

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

0: 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 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

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到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5秒钟，5、4、3、2、1。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信元。
12: 吴希文。
13: 乔晨韵。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成。
18: 杨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叫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若，
4: 我是学徐秀，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这输出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

0: 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1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她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她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她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金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武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1: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镲，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镲。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提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0: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0: 谢谢张老师。
1: 好，谢谢。
0: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2: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0: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2: 郑州。
0: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2: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0: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2: 是的。
0: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2: 好的。
0: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2: 转鼓棒。
0: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2: 是的。
0: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2: 练习。
0: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2: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0: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2: 没有。
0: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2: 喜欢。
0: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2: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0: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2: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0: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2: 是的。
0: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2: 做点做饭啊，干活啊，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0: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2: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0: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2: 好的，
0: 来，掌声。

0: 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像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3: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4: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

0: 求，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的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1: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2: 你好，
1: 石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2: 好，
1: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2: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明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牵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要看右边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3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同学们，对，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3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

0: 难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叫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内心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努力。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收获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一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他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 他就弱一点，那里的

0: 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啊？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集体。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是我们的。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哎，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哎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哎，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我们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他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因为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以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靶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

0: 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坚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可以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请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2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好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2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啊，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一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尽管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实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那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0: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

0: 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1: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0: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1: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0: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0: 再见。

0: 上期节目我们看到了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组海外组选手的精彩表演。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大学组。
1: 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6万，8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2: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3: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1: 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从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4: But if you never tried 盖碗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5: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
6: the experiences and spirit.
1: Vibrant.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用英语讲述我们的故事，用青春聚焦世界的目光。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
0: 接下来，留学为你来节目，继续带你感受青年讲述中国故事的动人瞬间。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青年学子，以青春视角解读传统文化，对话前沿科技，中外青年一同畅想盛世华章。

我们团队呢，也刚刚创下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就是全球首场千人群体脑电同步采集，全国各地不同地点，有上千人同时佩戴脑机接口的设备，一起观看一场演出。在这场演出结束之后，我们把1000人的脑电波同时汇聚，实时生成了一段优美的音乐。我们把这个音乐取名叫《神之舞》。

同学们，今天我们齐聚这里，这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回顾过往。中国故事是史书笔墨记载的千年文明，而今天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正由我们青年亲手创造。在此，我想和所有同龄人共勉，不必只做中国故事的阅读者、旁观者，更要做中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执笔者、传播者，用青年力量扛起中国脑科学走向世界的时代担当。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声。

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伸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

0: 就是总部。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2: 读中国，你会也好。

0: 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她是姐姐，爱说爱笑，特别乐观。
2: 我就是虽然出身不是好，但是我后天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还是能好的。
1: 他是弟弟，是姐姐从小最关心的人。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深埋在心底将近30年的痛苦，他们从未与人诉说。
3: 这根神经真的很痛，你不要去刺激我这根神经。
2: 我看他弟弟头都流血了，我这半夜不吓得也不敢说话。
3: 再没有，再也没有见过他。
1: 姐弟二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4: 舒东老师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孙小生，我是来找妈妈的。从妈妈走失以后，我11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就成了孤儿，但是我们一直奋发图强，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妈妈。
0: 找了多少年了？
4: 已经有28年了。
0: 28年了，哇！啊，真是从小找到了大。小孙给我们讲讲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爸爸是一个畜牧场的工人，我妈妈呢就是也会做一些小生意，虽然过得不富裕吧，但是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2: 我爸下班了以后经常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一起去那个菜市场找我妈，帮着我妈推那个人力二轮车，把那个菜呀推到家里去。我妈在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回家。
3: 有一回我妈在外边卖完菜回来，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弄的苹果，捡了一个最大的给我。
4: 可是这个幸福的日子不是很长久，在我9岁的时候，我弟弟7岁的时候吧，我爸爸就因为生病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应该还挺年轻的，
4: 40多岁。我妈那会儿我觉得她就有点神志不清了，就是一直都摸我爸的胸脯，就一直都是说她不会死。家里的亲戚什么的一直都拉着我妈，让我妈离开那个屋子，但是我妈死活就是不离开，就是不相信我爸会去世。
2: 当时我们俩真的特别小，不知道什么叫去世，什么叫死。看遗容的时候人们都说，哎，这俩孩子还不知道哭呢，不知道伤心呢。我看大家都带着披麻戴孝的在那哭得很伤心，我这才有一点点明白，哦，原来我父亲真的是应该是离开我们了。
4: 我爸去世了以后嘛，家里头条件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当时那个政府我记得还一个月补助我们家40块钱。

0: 后来就是能够上学呀、生活呀、简单的生活也是能过得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在东北，属于大兴安岭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都是零下四五十度。
1: 哎呦，
0: 我们家没有钱买煤呀，
1: 那怎么过冬啊？
0: 我妈就领着我们到山上去砍那个树枝子，砍完了以后再装到小推车里。这个车就离地面有一米多高，那个柴火又有一米多高，我记得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我妈把这个柴火拿绳子给绑在那个车子上。我和我弟弟当时都非常小，他在前面拉的时候遇到一个斜坡的时候，我记得我妈真的就像牛一样慢慢的往那个坡上拉，拉一次上不去，拉一次上不去，我和我弟弟在后面推。那个时候我妈就是无论如何再苦再难她也要把这车柴火拉回家给我们生活做饭，给我们取暖。我们邻居他们都看到我们家这种情况啊，太苦了，太难了，有好多给我妈介绍对象了呢。但是我妈好像一个都没有去。
1: 为什么？
0: 一个没有去见。她说的为了这俩孩子再苦再难我也得把他俩拉扯大，怕我们俩受委屈，她就一直都没有找。
2: 我妈是山东人，然后呢我妈在东北的时候是内蒙古的时候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两年以后她可能生活压力也是特别大，就是彻底崩溃了，柜子呀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全都翻出来，全翻出来扔在地上哪都是，家里头的书本她都一页一页全给撕了。
0: 有的时候她会把那个我们家那个所有的玻璃全都砸的全砸透了，然后那个塑料纸糊的那个玻璃的那个玻璃窗也都捅的全是眼儿。那几天我妈就是生病那几天，就是精神不正常那几天，我就感觉到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呢，烧多少火她都暖和不了。有的时候半夜她就不知不觉的就爬起来，有一次我妈就自己起来了，她就会盘着腿坐在那个炕上，我就眯着眼睛就看见她啊，拿着一个蜡台，那个蜡台是铁蜡台，原来她是在敲我老弟的头，再仔细一看我老弟的头都已经出血了。这个时候我就喊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可是我妈当时是没有反应的，等我转过去再去晃一晃我妈的时候，我妈才反应过来，哦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她就赶紧再拿一些布啊再拿一些纸啊再把我弟的头再给包起来。
3: 那个时候十分不理解，吓得我往哪跑，不知道这么一个好的妈妈，那么疼爱我的妈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会去打我，为什么要用那种陌生戒备的眼神的看着，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好怕他，但是又离不开他，就觉得我妈这怎么了，就是一直一个大问号。他也有好的时候，好的时候也认识我们俩，不停地抱我们俩，这边搂一个那边搂一个，就这么。
1: 这种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大概有一个月。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妈不见了，我和我弟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我妈走的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给我冻醒了，门也开着窗也敞着，窗户上的塑料布也都撕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摇哪找啊，找了一会儿我也没找着，叫过姐也没叫姐，我又冷又困，后来也躺在炕上也又睡着了。我当时可能想我妈又不知道去哪儿了，天亮就回来了吧，但是我真不知道那一把是最后一次了，从来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4: 曾经孙小生和弟弟拥有疼爱他们的父母，四口之家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和妈妈的走失，这个家里只剩下姐弟二人相依为命。成为孤儿的他们不相信妈妈会走丢，他们想到也许妈妈会回到自己的娘家山东青岛，于是11岁的姐姐孙小生带着9岁的弟弟孙永泉去了火车站，希望能坐火车前往山东寻找妈妈。
0: 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们知道有火车站，而且火车

0: 和火车之间它是有连通的。我那会儿上学了，也都认识几个字啊，我知道有终点站有始发站，那怎么办？我就从终点站一直坐到始发站，什么嫩江、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什么哈尔滨啊、牡丹江，还有一个就是佳木斯。
1: 你不是要去山东找吗？怎么跑黑龙江找呢？
0: 我们转不出去啊，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才能去山东，不敢去很远的地方，也不敢离开火车站，离开火车站以后又找不回来了，就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去找，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找。到每一个终点站或者是始发站的时候，我们俩都会下车。
2: 每到一个火车站，我们都会问，你们看没看到一个就是40多岁的人，上身穿着紫红色的一个毛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是短发，跟他们描述呗，也说我们俩就是到处问，能不吃就不吃。就这么在路上真的流浪了好久，当时好像还有一首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我一听到这个歌，我说哎呀，真是，后来想想，这是流浪的小孩就去到处去流浪找妈妈。
0: 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有一次我记得在火车上碰见做饭的一个阿姨一样，就把我们俩带到了餐车，劈头盖脸的先给我们骂了一顿，她说你们这两个孩子啊，大人都不知道你们俩就跑出来了，看看你们饿得面黄肌瘦的，赶紧吃吧吃吧吃吧，吃完了赶紧回自己的家啊，去找你们家亲人去。那个时候是我们流浪了大概快一个月了，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有米饭有汤有菜，觉得真的很香很好吃。
2: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从小有我弟陪伴，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弟陪伴我的话，我都不会去，不敢去找我妈，她能给我壮胆啊，反正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胆子大。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那段时间我俩是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姐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2: 其实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山东，可是没有人给我们领到山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倒车去山东。
0: 最后在一个哈尔滨车站，是个叔叔，很憨厚的一个人，方方的脸，他说他是要回山东，就通过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山东。在他家过了一阵子，凭着模糊的概念，我就想起来我姥姥家的地址嘛，我就拿笔就给我二舅他们写信了，我姥姥家就派我舅舅来接我，
1: 接你们。
0: 我记得进山东青岛这个我姥姥家的时候，我就直奔着我姥姥跑过去了，见的第一句话我就说，姥姥你看见我妈来没，我妈回来了没，可是我姥姥不说话，我看家里人都掉眼泪，我就知道哦，可能我妈还是没回来。因为后来要回到原籍上学，我的原籍是内蒙古，然后又通过政府给我们送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福利院。
1: 你和弟弟一块儿回去了是吗？
0: 对，我和弟弟一块儿回去的。虽然我妈不在吧，但是福利院里头的院长啊、叔叔阿姨啊，就是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还让我们去上学，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院长的夫人就送给我一件这个红色的衣服，我当时觉得特别漂亮，一直穿了好几年。那个帽子是福利院统一买的帽子，我弟弟这件衣服是我穿剩下来的衣服，就给他了，也是福利院买的。
2: 他在男生宿舍，我在女生宿舍，他就是天天问我，姐，咱妈回来了没？姐，那个咱妈有没有消息？放了假的时候啊，我就领着我弟弟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会问。
3: 有一天晚上，姐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他们女生宿舍门口的时候，听到我姐在里边说梦话，妈你别走啊，妈你等等我们，你别走。我自己默默地站在门口，其实我姐不像是表面上表现那么坚强，其实她内心也很脆弱。
2: 长姐如母嘛，什么事我要想着她，什么事我得给她打天下，她要是裤子磕破了，那肯定是我第一个跑过去，快快快换下来，我给你缝缝，所以我就得坚强。
0: 当时就是每一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姐姐， 世界上就你们两个人了，得相依为命，
1: 对，
0: 得好好学习。我的

0: 时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我的学习，我将来如果学习好了，将来如果是真的有出息了，我相信我找我妈的途径会更多。
1: 学习成绩怎么样？在福利院，
0: 我们院吧，从建院以来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学生，然后我呢也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1: 哎呦，真好。
0: 当时我弟也是考上了我们那个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个职高，他是学那个电脑的，
1: 也不错。所以慢慢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去读大学了，完了以后就不用在福利院了，对吧？
0: 哦，对，
1: 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
0: 我就参加工作了嘛。当时就是也是没有好的工作，只有自己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无论再苦再难我也得扛过去。
1: 对，
0: 因为这人生的路嘛非常长，我得一步一步的去走，也许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走完这个过程，也许我看到的就是更幸福的时刻，更幸福的时光。
2: 离开福利院，离开校园之后，孙晓生和弟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山东，各自为了生活奋斗。虽然身处不同的城市，但是他们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找到失踪的妈妈，一直是姐弟俩心中共同的期盼。他们四处寻找，不断打探消息，妈妈却始终杳无音讯。
0: 我成了家以后，我就成了我妈妈那个角色，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那个孩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我现在一点都割舍不了。我想我妈如果当时精神正常的话，她绝对不可能把我们抛下，因为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2: 姐姐也常会在心里向母亲诉说他们的成长故事。
0: 她结婚的时候我去了一次，他结婚的时候有担当有责任的成为一个男人了，我就替他高兴。有的时候我想这孩子有自己的老婆了，我说如果咱妈咱爸知道你现有了今天，你说他们如果在现场的话那得多开心啊。
1: 对，你姐弟俩不容易，相依为命到了今天，是吧？二十多年了，特别理解。今天弟弟跟你一块来找妈妈吗？
0: 来了。
1: 好，在那儿，来，欢迎弟弟。欢迎你，
3: 舒东老师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请坐。刚才我们看这个照片，姐弟俩小时候的样子站在一起，现在一眨眼都大小伙子啊，这边也是妈妈了，那边也当爸爸了，对吧？
3: 对，
1: 姐姐讲了很多你们俩小时候的事儿，好多你都记得吗？
3: 我都记得。
1: 你印象最深刻的姐姐对你的好是什么样的？
3: 那时候小的时候吧，姐姐一直像妈妈一样在照顾着我。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别的老人他有喝牛奶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捡人家个底子舔了舔，特别馋那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说我也想喝牛奶。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姐呢端个杯子说，老弟我给你弄点牛奶你先喝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我也能喝到牛奶了。当我喝了两口之后感觉味道不对，然后我说姐你骗我。当时把杯子扔在桌上我就跑了，中午饭都没吃。当时我不知道我姐从哪块弄的奶粉，冲了一杯奶粉。我姐就是姐姐像妈妈一样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后来我听院里的一些大哥哥说，你姐那天中午也没吃饭，反倒给你把饭留出来了。你姐在那块站了很长时间抹着泪走的，中午连饭没吃就去上学了。但是我感觉那一次也是伤我姐姐伤的最深的一次。
0: 其实我没有生气。
1: 哎呀，是一特好的姐姐，
3: 对，
1: 特贴心的姐姐。后来成家立业了以后，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家庭哈，打拼啊。为什么这个寻妈妈的这个事儿还一直挂在你的心头？
3: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梗吧。

0: 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领着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酸。我会躲在一边偷偷的看，偷偷的想。我就在想，我妈什么时候也能领着我出来转转。我经常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去冥想。
1: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啊。但是这句话我永远都压在心里，从来不敢说。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
2: 我不敢去接自己的这份伤疤，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挺懦弱。自己活了这30多年了，全连自己妈都找不到。
3: 因为你们现在也当了妈妈了，也当了爸爸了，是吧？妈妈这些年可能发生了什么，你们有心理预期吗？
4: 我们就想，如我妈会不会是被好心人收留了，她现在过得挺好的。而且我妈那个人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人，她能够绝处也能逢生的一个人，我觉得她不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觉得她一定
3: 还活着，
4: 一定还活着，
3: 甚至还活得还挺好。
4: 对，
5: 我特别期待，期待她回来，期待她回来，哪管我们能够相聚的，就是以后就是其乐融融，像别的家庭一样。哦，一提，哎，我妈还在，我妈还能在家里给我包个饺子，在家里头等着我回去过个年什么的，那我也就非常开心。
3: 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当然有可能妈妈因为受了精神刺激回来可能有些不太清楚了，
4: 没关系
3: 没关系，是吧？
4: 我要找到
0: 没关系
3: 没关系
0: 没关系
3: 没关系，哪怕妈妈不认识你们了，回来了也没事，
4: 我认识她就行，是我妈妈就行，
3: 也没事也没事，养着妈妈，
0: 养着，
3: 把这一辈子过完。
4: 对对对，
3: 是吧？
4: 是。
3: 好，我们给他们加油。来，姐弟俩，来，我们拉手好不好？就像当年你们俩一块儿那样啊，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寻找妈妈的情况。
6: 孙晓生、孙永泉，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孙淑娥，今年69岁了，1992年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信。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您妈妈的照片发布至等着我融媒体平台，同时我们也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为你们展开寻找。
7: 接到栏目组紧急寻找孙淑娥的信息之后，我们立即组织志愿者并在蒙古当地的一些福利院及救助站进行寻找，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的寻找困难重重，但我们没有放弃。志愿者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了帖子及人脸比对，查找出一位疑似人员与孙淑娥的相貌比较相似。
8: 我们对你们姐弟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失踪人员数据库，进行加急比对。
6: 联合寻找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好，赶快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我想你，我真的想你。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妈妈。

0: 四小生、孙永泉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姐弟二人这么多年对于妈妈的思念和担忧，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到目前为止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和你们的妈妈相关的线索和消息。之前的确有一个疑似的对象，但是经过我们对你们基因的对比，她不是你们的妈妈。很抱歉，来，咱们转过来吧。来，接下来呢，我们会为你们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根据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妈妈的样子模拟出来的妈妈69岁可能的形象。我们知道这张照片不能够作为你们寻找妈妈的依据，但是我想如果你们有一天想妈妈了，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当个安慰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等着我栏目会联合警方、联合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联手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把妈妈的失踪信息持续不断地在全媒体平台上进行推送。
1: 谢谢。
0: 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早一点得到妈妈的消息，让我们知道她的情况，她到底好不好，她到底活没活着。当然我们更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努力吧。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加油！
3: 很多人都会再继续努力。
1: 谢谢。
4: 就是刚才看见姐姐，虽然对着刚才那个母亲那个画像是模拟的，但是她的视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通过你的眼光，让我们感觉到你对母亲的浓烈的一种思念之情。那么我想，跟母亲依然在的

0: 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给母亲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的寻找母亲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
1: 刚才开门的时候，虽然杨姐弟没有看到妈妈，但是弟弟上前拥抱了姐姐一下，我觉得这一幕很让我感动，就是说明他也是一个男子汉，他知道姐姐的不容易，他现在可以给姐姐依靠来承担这个家。谢谢。
2: 我觉得你们的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妈妈一直住在你们心里，
3: 对，
2: 所以如果你们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妈妈就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但 好在生活不只有遗憾，所以你们还有彼此。
4: 妈妈一直都是我们的动力，
5: 我们一起期待好消息，
1: 加油，
5: 加油。
6: 从童年到中年，孙晓生姐弟虽然历经苦难，但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如今都拥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0: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玩命吃，
1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2: 对，好的。
7: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

0: 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怎么加法？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0: 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

0: 人的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

0: 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4: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

0: 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我叫吴佳宇，我5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9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5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9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
3: 你
2: 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9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了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0: 别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 原来那个

0: 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嗯。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里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2: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9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0: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3: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1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0: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

0: 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1: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0: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哦，
1: 后来开了吗？
0: 开了。
1: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0: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2: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0: 谢谢。
3: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有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4: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亲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1: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0: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5: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6: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

0: 帮助他们进行开关。并指导采集求助人一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走哥带你回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1: 意识找回来了哈，不喝，妹妹。所以就郁金健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2: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1: 拐到哪儿了？
2: 福建漳州。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2: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1: 你成家了吗，孩子？
2: 我现在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2: 有一个。
3: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1: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4: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7: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8: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7: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9: 谢谢
10: 谢谢。
11: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1: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0: 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6: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的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

0: 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

0: 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

0: 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对，
3: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

0: 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

0: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常文英，来自成都，我今年54岁了，在床上也躺了54年，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他了。
1: 有请。你好啊，妹妹。
0: 聂老师好。
1: 你好，来，在我这儿。好，谢谢两位志愿者。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0: 我今天来找我的女儿。
1: 你女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和女儿分开呢？
0: 嗯，都10年了。
1: 10年。
0: 嗯，我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你亲生的
0: 啊？我是她的继母。
1: 继母哦。
0: 嗯，
1: 是你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对。
1: 哦，
0: 我对不起她。
1: 你怎么对不起她？
0: 我没有保护好她。
1: 哦，女儿走的时候多大？
0: 女儿走的时候是快20岁了。
1: 她走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话呢，就是就说起来就很长了。在我小时候4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这个病是全身广泛性瘫痪，在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就跟植物人差不多，除了能思考能说话，其余的就跟植物人似的，哪儿都不能动。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2岁，和我同样的病。
1: 哦，
0: 我们两姐妹从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当我的同龄人去那个上学了开始，然后呢，我们两姐妹就每天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就然后就是靠着这个汉拼就学习，就自学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就都学了。
1: 啊，都读到大学了。
0: 全部都读了。95年的时候，我们当地哈搞征文活动，我和我妹妹呢，我们两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征文比赛，结果我们的文章要珍惜生命自强不息，这篇文章就获得了2等奖，就全国竟然就给我们来了很多的信，都猜不过来看不过来。我记得就是在有一封信是一个男的写的，他就情感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写信，他就说我在3天内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1个礼拜了，当这个把信给他回过去的时候，他的家人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和我妹妹特别的内疚，都总觉得他那么相信我们能帮到他，而我们却不能帮到他。最后就跟我们爸妈妈商量，以后呢爸妈妈就给我们按了一部电话，就把他就是办了个热线，名字叫生命热线，就在1999年3月15号开通了，1天24小时开通的。我和妹妹我就接晚上，我妹妹就接白天，我们俩就这样就接电话。在这个电话当中呢哈，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认识完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呢，就给我讲他的身世，他就讲他从小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就把他给了他姨妈，就给我讲，他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就有2个孩子，然后那孩子呢，又不听话，很调皮。

0: 让他心里很烦恼。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位人，因为呢，我想找的哈是一个勤劳、善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我想，如果他在有儿女的这样的哈，他照顾过小孩，他知道该怎么照顾。因为我残疾的这个程度哈，就真的跟那个小孩是婴儿一样，所以我觉得哈，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感觉哈，他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就在大概聊了半年吧，我们俩就见面了。第一眼又矮又瘦又黑，后来我们又接触半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1: 他带着两个孩子跟你结婚呢？
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有那么两个孩子哈，我觉得好像就是让我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的。我觉得呢，我呢，从小到大，我们两姐妹都是我爸爸妈妈每天就像照顾两个婴儿那么样的照顾我们两姐妹，来洁手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是我喂，就这样。你想想，让我一下就是去做这么大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我想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做。当时我就是心里就非常忐忑不安的。但当我们结婚了吧，半年以后吧，他女儿就打电话来了，他让爸爸到车站去接他，结果他爸爸接回来了。我一看这个小女孩呢哈，就不像他爸爸给我描述的那样，就是说很调皮啊那些哈，就不像个什么小野丫头那样，绞个小短发，然后呢穿个粉色的拉链衣裳，穿个天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我看着还是挺乖巧的。那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老家的事儿，就说妈，那个玉米多么多么烧着吃多么好吃，那个土豆怎么弄怎么多么好吃，那个红苕怎么弄多么好吃。她说什么时候你跟我回老家吧，跟我回老家，然后我弄给你吃。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挺幸福的。从此以后呢，每天他也带着我，我也算带着他吧，他推着我的泳具，我们俩就每天出去玩。经常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的时候，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我看着儿子女儿眼睛往那边一看，我看的时候孩子没吃过菠萝，没吃过菠萝，我就跟他爸说买菠萝，买个菠萝，他爸就买一块菠萝，他爸呢就希望我和孩子们吃，我也没吃过，然后呢我知道我老公也没吃过，然后我就希望他跟孩子们吃，但他希望我跟孩子们吃，所以我们就一家人一块菠萝，就是一家咬一口，就这样。
2: 我当初心情非常的好，感觉很幸福，我也有老公了，我也有儿有女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吗？虽然我的身体残疾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现在有的都和我的同龄人和健康人一样的，他们所拥有的我都有了。当然就是在这个我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发现了我老公和他孩子他们之间相处有问题。
0: 他总是从来不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说大短命的、小短命的，都这样去叫他们。

0: 短命的。
1: 嗯，脾气又不好，暴躁，一点事儿就生气。他认为对的就对，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儿女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一下脾气就来了。他比方说，年轻人嘛都爱美，天气冷，冬天了也不穿棉衣，穿得很单薄。他爸呢又怕他感冒了，就说他这么冷的天儿，你不穿那个棉袄，你想死啊你？就用这种语言。有一次，那个女儿就是抱着邻居家的孩子，玩着玩着呢，她走向大门外头去了，离开了个院里头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里的人呢，哈，就开始找孩子。一会儿呢，那个才抱回来了。抱回来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就跟这个女儿说了，就说：“南群，以后呢，你不抱别人的孩子玩哈，你一定要就在别人家长的跟前儿抱，你不要擅自把人家的孩子抱到大门外头去，因为你还小。”如果遇到坏人啊，或者你没给人家照顾好，给人家孩子摔了不好。然后这孩子马上就说了：“啊，要他妈妈就在那院里头，我又没走多远，我就在外头。”他就这样说，说完了，他爸爸就生气了，生气了，拿起我们正在吃饭，拿起了个饭碗就给他扔过去了。那个扔过去呢，那个碗就站在那个桌子边上，然后那个饭就洒到了孩子的身上，碗掉地下就打碎了。我看到这里我就生气，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你不能给孩子先说说吗？他就在屋里就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出去打工呢。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呢，就是总觉得他打工呢，让他学着要勤俭节约，然后就让他希望他把每个月的钱，然后让他爸爸给他留着。然后呢，他呢就认为他已经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能够管理他的事儿了。他有一次就是，他就去买衣服，他把买了衣服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看，跟我说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花了多少钱。他跟我说：“妈，你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爸哈，花了多少钱，你给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当初呢，就在想，其实就是他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应该给他报说这个秘密。但他爸呢，老是追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爸说，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我他钱他买了衣服了。这回呢，他爸就生气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就问说他：“你怎么骗我呢？啊，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说着他呢，他又开始讲：“我花多少钱吗？没花多少钱啊。”他爸正在喝那个茶水，喝茶水拿起那个茶水瓶就给他扔过去了，扔过去就打在他的这个肚子上了，打在肚子上了，然后瓶就掉地下打碎了。他女儿说了：“妈，以后我再也不告诉你那个实话了。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我伤了我孩子的心。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再没联系了。
1: 我就一直在想，他被人贩子啊，或者什么被拐卖了啊，这些我是这样想的。这十年了嘛，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原本我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 权利和机会，让我本来有这么幸福的家。
2: 在这点上你怨恨你丈夫吗？
1: 我有时候很怨恨他，就是我老脾气不好以外哈，其实人确实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班以后，然后呢吃了饭，天气好就带着我出去，不管有多远他都一直坚持走路，他要让我看风景。坐车，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我坐在车里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他知道我晕车，他就说我带着你走路吧，这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走。
2: 今天你老公也来了吧？
1: 来了。
2: 请老公来。兄弟个儿不算高哈，等于是你把女儿逼走了，承认吗？承认哈，来坐这儿，弟弟。
1: 要见过他还不配。
2: 哦，你看，只有你会，
1: 拖老婆。
2: 24小时不能离开吧？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3: 最好后悔，最好
2: 后悔了，
3: 我感觉得很后悔。
2: 老打人家，等于是你打跑了吧？
3: 我这人感觉得不该，
2: 不该。
1: 哦，你那个给南群道歉，就因为你才把南群逼走了，你必须要给南群道歉。
3: 行行，我给女儿认个错。南泉，女儿你回来，爸爸过去打了你骂了你，你走了10多年了，我也想你，我也挂念你，你回来爸爸在那个栏目组保证，我的妈妈保证我今后不打你也不骂你，行吗？你晓得爸爸那个没读过书，过去那个臭脾气，我彻底改正，好吧？
1: 我老公哈，这么多年10年了，他女儿走的时候，把他的衣服和他的铺的盖的东西拿回来了，他爸不让任何人动，包括他的围巾。什么都给他留着呀，一点都不让别人动，他说一定要等着他回来自己处理。我今天呢来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妹妹因为心衰和肺衰这两个就是已经去世了。就跟我说了，我只有2年的生命了。前几年呢，都还好些，说话没有那么累，力量还大一点。现在呢，我感觉呢，我说话呀，我的肺活量啊、心脏啊都不好了，越来越不行了。你爸爸明年都60岁了，兰群呢，他身体也不好，去年得病。差点死了，在病床上他念叨的是你，
4: 胃出血，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我就想到我说我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到女儿。女儿你回来吧，爸爸很想你，很挂念你。
5: 这样吧，我先说一点感想吧，是吧？其实这个女儿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她

0: 走的，也不是他骂走的，是他的亲生父亲打走骂走的，是不是？但是呢，他出来来寻找，那么就是说这个妹妹始终在追求一种人生的价值和她人生的力量。
1: 其实我觉得玉老师想说的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她什么事都需要被人帮助的人，她在帮助着这个社会，她的一部生命的热线在深夜的城市帮助很多人抚慰自己的一个心灵，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这是生命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
2: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尽最我最大的努力，尽量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吧。在我离开了以后，离开人世的时候以后，他的女儿可以经常回来陪陪他爸，跟他爸爸说说话，这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
3: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啊，就立即派人去给你们找女儿去了，今天能不能找到还不知道。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帮我老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我现在过得很好，真的。
1: 来，闺女啊，
0: 你手可是我变成。

0: 看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1: 娘子，谢谢你。
0: 这一晚上都没掉一滴眼泪，怎么见了女儿哭成这样？为啥呀？妹妹告诉我，找到女儿高兴了吗？你问不问女儿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1: 为什么不回来呀？怎么不给我来个电话呢？
0: 女儿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2: 十年不回家，我当时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有恨过，我也有挣扎过，但是我最终放弃了。我没想过真正要去面对，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步我必须要踏出去，所以我来了。
3: 他们怎么这么伤你啊？是想要打你吗？
4: 他脾气很暴躁，作为父亲他并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想什么，需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虽然说平常继母也会调和，但是怎么说呢，他脾气一上来，只要我一顶他，在他眼里看不惯，他都会就是说拿着什么就往我身上哭，所以两个人完全没办法相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0: 刚才爸爸在这儿公开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0: 你能原谅他吗？
2: 原谅，永远抹不掉他是我父亲。
0: 爸爸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0: 他会原谅你。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家，这种对孩子来说确实很沉重啊。弟弟今天来了吗？弟弟来没来？来了哈。来，请弟弟上来。都不认识弟弟了。还认识姐姐吧？哎呦，这姐姐见谁都没哭，见了弟弟哭了，姐弟情深呢，是吧？告诉我，姐姐为什么见了弟弟哭了？
2: 他那么小，我就放弃他了，我丢下他了。
0: 你看弟弟还孝顺妈妈，给妈妈擦擦眼泪。弟弟，姐姐说那么小就放下你了，你是觉得吗？
6: 因为我跟姐姐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姐姐不走了的确很长的时间不能适应，
0: 日子还要长久地过下去，相互帮衬着，共同走向人生最幸福的年华。好吧，你还要做母亲，还要有孩子，那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来，推着妈妈走吧。
1: 谢谢你二叔。
0: 谢
1: 谢。谢谢所有。
0: 好好的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容易啊。好孩子。
1: 谢谢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7: 因为对爱的向往，曹文英找到了另一半；因为对爱的付出，换回了亲情，成为了一家团圆的粘合剂，也让他更加珍惜这份幸福。曹文英说，她一定会守护好这份亲情，监督丈夫改正错误，通过全家人的努力，给女儿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1: 今天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十年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们一家四口又团圆了。
8: 我回来嘛，回来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幸福肯定过得很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

0: 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

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4: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

0: 李氏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

0: 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直播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

0: 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王石华，今年38岁，来自唐山遵化。
1: 因为家中不一样的母亲，他撒了一个长达23年的谎言。这23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圆谎，却

0: 身乏术，面对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和68岁的老母亲，他选择咬牙坚持，努力撑起这个家。如今他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求助，是否能为当初的谎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大家好。
2: 来，
1: 林老师好。
2: 弟弟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1: 我从唐山遵化过来。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弟弟。
2: 弟弟什么时候和弟弟分开的？
1: 这个得从我10岁的时候开始说。
2: 那个时候弟弟多大？
1: 弟弟还不到1周呢。
2: 哦，那么小。
1: 对，在我10岁的时候，妈妈是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人。
2: 哦。
1: 犯这毛病以后呢，就是哭闹吵都在跑，就是妈妈是这样的人。90年4月份的时候，也正是农忙季节，我爸爸因为在地里干活，在回家的时候因为意外被触电身亡了。
2: 触电？
1: 对，这个电线断了以后，他
2: 爸爸去世了，
1: 他抓着这个电线，他不知道，因为当时农村的对这个不懂。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来了，后来就和我奶奶爷爷奶奶商量说，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都得向别人家借粮食吃，等到夏天打完粮食再还给回还给人家。舅舅来和奶奶的商量着说，看在家里这种条件，都是把弟弟和妈妈接回舅舅家，借舅舅先帮着给抚养几年，就让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94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距半个月都去世了。突然有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但是妈妈带着弟弟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家，就在离家有200米远的地方坐在石头上哭哭，就说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奶奶。当时就这样，我妈妈弟弟我们就生活在一起，白天再出去都是在上山上去挖着野山药，只有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和弟弟玩会儿。再后来快到8月15的时候，我从城里回来卖东西回来，我买了一袋月饼，当时的月饼就是这么大的一袋，是那个12个，1.5块一袋，当时那种的就是老式那种的。买回来的月饼，看到妈妈和弟弟吃月饼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也想，我作为一个大儿子，作为一个哥哥，我要挑起家里的重担，担起家里的责任。就在这时候，我们附近有在山西煤矿那儿打工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煤矿去打工去吧。”那就这样，我把我弟弟和妈妈就托付了给我二叔，让我二叔帮俺照。那时候上班就是8个小时，就是下井以后，中途是不让上来的。开始几天一点都不习惯，把手什么的哪儿都磨破了，都是血泡。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妈妈和弟弟在家，妈妈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弟弟也接近上学的年龄，我也想办法挣钱，让妈妈能有饭吃，让弟弟能上。

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到年底快放假之前，矿长就会把放假的日期和发工资的日期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想着能拿到工资以后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就想能和妈妈弟弟团圆。那次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回家以后也没看到妈妈和弟弟，我就去问二叔了。我说：“二叔，妈妈和弟弟呢？”二叔说：“你妈妈回你舅去你舅舅这儿了，我帮着你把弟弟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我听到二叔这话，我都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你这种事情，你怎么也得和我商量一下，和我说一声，这病也不是小事情。”二叔说：“那你离那么远，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在什么地方，就当时那种条件和那种生活环境，所以我就没有再太多的去追究这个事儿。我心里在想，等到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我再去找弟弟，我要上去舅舅家把妈妈接回来。”妈妈看到我就问我，她说：“因为我弟弟小名叫月娃子，就说月娃子呢？”当时我心里就愣了，因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个实话告诉她。如果说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也许他会受不了，承受不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也会想着以后永远。

0: 这是我第一次骗妈妈。等到我把妈妈接回家，过完年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弟弟接回来？当时我都愣了，因为我在想，我年前刚问的，我怎么刚这么长时间又开始问？我说等等吧，等他该上学的时候，我从姑姑家再接回来了。就这样，母亲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点点头，笑了一笑，点点头。因为母亲这人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要是同意的话，就点点头，笑一笑。我就想，等到我以后，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努力去上班，等到以后，我有能力了，我有稳定的生活了，我一定把弟弟接回来。后来我就和我的工友一起来到了遵化，在遵化上班有半年吧，经过当地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妻子，她是一个也有一点残疾的人，重活干不了，就是能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个还行。当时我把我的情况也跟我妻子说了，我说我有一个坚信精神病的母亲，我说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很远的地方，我说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能都会把他们接在身边。那结婚后时间不长，我就回家接妈妈去了。那时候我也在想，可能因为母亲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等我把妈妈安顿好以后，我再去找弟弟。下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且还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对于别人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噩耗。
1: 为什么？
0: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被大夫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瘫。
1: 哦，
0: 当时我也想，我说我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地想一切办法给他治疗，我有多少钱我给他治多少。真正到我砸锅卖铁，我治不了他，救不了他，也许孩子和我是有缘无分。就这样前后住院将近两个多月，花费将近不到5万块钱，这全部是借的。这时候我在想，去找弟弟的这个事儿又泡汤了，
1: 顾不上了。
0: 是外债还的快差不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又出生了。本来二女儿出生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二女儿出生后不久，因为感冒治疗不及时，最后变成支气管哮喘，老债还没有分清的时候又欠下了新债。本来想着自己得有能力照顾好妈妈，再接回弟弟，但是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自己也感觉自己挺无能的那种。在我把二女儿欠下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我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 当时看到妻子那种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无助。看到他那么痛苦，我帮不了他，因为这每一件事儿压在我身上，感觉特别的无力。
1: 妻子哪一年走的？
0: 2015年。
1: 你现在一儿一女还好吗？
0: 两个孩子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对。
1: 跟妈妈住在一起。
0: 对。
1: 还有你。
0: 对。在这期间，妈妈也问过我，她说这么长时间的月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我给打个电话了，在外边还上学呢，等他放假以后再回来。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骗了妈妈。在妻子说去世以后，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来了。妈妈在自己在临城的时候自己走了。
1: 自己走了？
0: 对。
1: 上哪儿了？
0: 当时早上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因为平时早上他也出去把他捡捡这个破烂儿、矿泉水瓶什么的，等到中午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没看见妈妈回来，我就上屋上他屋去了，看了看他有一个包，经常他平时经常背的那种包，还有经常平常是最爱穿两件衣服没有了。
1: 他上哪儿了？

0: 他自己走着去找我弟弟去了。哦，
1: 这一走走多少天？
0: 这都走了11天。
1: 11天？
0: 对。
1: 你最后怎么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0: 离我们家40公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
1: 找到他了。
0: 对，因为当时他走完过后出车祸了。
1: 撞哪儿了？
0: 当时把肋骨撞折了12根，还有这个眉骨、颧骨和鼻骨都撞骨折了。
1: 这是哪一年？
0: 也是2015年的时候，就和我妻子去世相隔3个月。
1: 等于家里这灾难一个接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吗？
0: 也想过。
2: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中年男人一度陷入绝望，但是每当想起妈妈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还在等着他照顾，他一直以来想要帮妈妈找回弟弟的心愿也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自己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坚持下去，努力撑起这个家。
1: 那你知道你弟弟在哪儿？你怎么还上这儿来找啊？
0: 住体的地方地址我不是太
1: 找不到那儿了。
0: 对。
1: 你二叔呢？
0: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二叔
1: 不来往了，
0: 闹得挺厉害的。哦，
1: 等于也没法问他。
0: 问他，他总支支吾吾的不怎么说了。
1: 是因为这个你跟弟弟失去联系了吗？
0: 是。
1: 春伟，像他这个真实命运悲惨哈、啊，家里所有的灾难都遇到他身上。
3: 古人说是近乡情怯哈，靠近家乡的时候感情就很怯弱了。他其实是靠近亲人的时候特别怯弱，就是你看他有这么多个家，但是一个家一个家，他本来希望把每一个家都呵护得特别好，但是他很多的时候无能为力。就好像古人说，夜里想起千条路，清早起来卖豆腐。他每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我将怎么照顾母亲，怎么找回弟弟，怎么样的照顾妻子，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好的生活，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担当起来。但是早晨呢，他还是只能回到原地。就这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感情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平常，但是他到哪儿都是疼，他不能说不能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爱得很重，但他又无能为力，好像什么的不幸都撞到他身上了，他能怎么办？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那种怯弱又坚持，勇敢又不能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亲人。这就使得他在寻找亲人的过程当中比一般人还要疼痛。有的人是没有线索不知道怎么找，有的人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线索断了，他有方向却自己走不下去。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让母亲开心，让弟弟回家，让你的责任能够一点一滴的放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帮你。
1: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哭吧弟弟，有多少委屈你就在这儿哭出来。多么坚强的人撑不下这个苦难。妈妈精神不好，妻子又去世了，一儿一女都经历过大的，弟弟又在远方，他有多少力量能够支撑这个苦难？
3: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面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弟弟，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我们决定拿出3万块钱贴补他的生活。
1: 好吧，弟弟，对，
4: 谢谢，谢谢。
1: 我不用，我不用。来，站起来，看看书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书东，请。
5: 高淑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啊，求助寻找你的弟弟。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说，当年啊，弟弟应该是被二叔送到了福建省的平潭县，而当时接收的养家养父的名字可能叫做高居明。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赶往福建的平潭进行实地的寻找和走访。
6: 大姐问一下，这前面有没有一家叫抗澳村呢？
7: 啊，
6: 往哪边走？
5: 这里是福州的长乐机场。根据哥哥汪世华提供的线索以及我们志愿者前期的寻找工作结果来看，弟弟呢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福州下面的平潭县下面的村子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等下去跟志愿者会合，去实地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弟弟。

0: 这个谎言欺骗了妈妈23年，我始终在给母亲希望。弟弟，这么多年妈妈的心中始终没有忘了你。
1: 准备好了吧？为元寻找，为爱坚守。

妈妈这一辈子心愿如果是完成不了，也是我一生中的愧疚。

0: 王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刚才你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亲自赶去了福建的平潭，跟志愿者一起去实地走访。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高家。但是呢，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见到你的弟弟。这位呢，是你老家湖北的吴刚警官。
1: 王叔好，根据你的求助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在短时间内赶到福建去进行调查，来还原当年的那个真相，好吧？请你放心。
0: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等节目之后呢，和你一起，包括妈妈，我们跟着我们的公安同志、民警同志，我们一起赶到福建平潭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好不好？争取在那里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弟弟。
2: 那个弟弟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是吧？
0: 我们找到了那家，
2: 就是他那个没让他见，就没让你们见，是吧？
0: 对，
2: 找到了就有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说回头跟着警方，我们一起再去调查相关的情况，到底真相是什么？
2: 那位兄弟，你别哭，
0: 请放心，
2: 已经帮你找到了，是吧？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民警吧，好吧？
3: 他这个弟弟当年被带到平潭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看，即使是他的二叔，也没有权利把他送养给别人的。那个公安机关要安排他们必须认亲，认亲之后，这个孩子愿意跟谁生活，那个由他自己决定，但是认亲是必须的。
4: 当年二叔是在母亲生病、哥哥外出打工期间，私自将弟弟送给他人，使他脱离监护人的监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无权阻止母亲、哥哥与弟弟相见。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后，母亲、哥哥也在湖北、深圳两地警方以及寻人团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福建，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次时隔23年的团聚。
5: 哎，这边

0: 这么多年了，他的心里全是你。今天见你第一次面，能把他自己的钱给你拿出来。
1: 23年，汪世华遭遇了太多的灾难，然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让他坚持到了今天。坚持让他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团圆时刻，兑现了当初对母亲的承诺。有坚持才有未来，有坚持才有结果。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想

0: 就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觉得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
1: 台词儿啊，
2: 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9点之前喝。下午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是。

0: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

0: 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你好，妹妹。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32。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
0: 你爹你妈？
1: 对，想问问他们是咋想的。我是来自辽宁的李中原，我要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咋想的。
2: 30年前的一张神秘字条，养母用生命守护了一生之后，却伴随着她的离世逐渐浮出水面。她愤怒，她怨恨。
1: 就由于你当时这种错误的决定，我才会导致我心里我那么自卑。

0: 我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小的时候受过那么多欺负，我为什么那么恨你？我恨你是有原因的。
1: 原本打算永不寻找，但是这份恨压得他喘不过气，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时隔30年，他终于踏出这一步，只为寻求一个解释。
2: 我把你抛弃了是吧？
0: 我认为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一个结果。
2: 多大离开的他们？
0: 从小生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了。对，
2: 就你也没有印象家里还有什么人？
0: 我的养父养母把我给带大的。
2: 你养父母家就你一个孩子啊？
0: 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2: 在养父母家以为那就是亲爹妈。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特别的穷，真穷，你穷我穷他也穷，全穷。一年才能吃一次那个苹果，然后我爸就给我拿那个苹果那个小袋儿，那果光哪有现在这富士真大呢，这么大个小苹果，但挺好吃。然后我就咬一口，我说爸，我说给你吃，你尝尝这苹果可好吃了。然后我爸说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然后我说那妈你尝尝，我妈说的不要，我也不爱吃那东西，那东西可酸了，我不得劲儿。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不是说
2: 不舍得，
0: 对对对，他不是说不爱，那好东西谁不爱吃？第一次我就是，质疑我自己这个身世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年纪特别差得多，我跟我父亲差了43岁，就一老头儿。有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用现在话说就挺欠儿个人，就直接就问你，哎，你爸咋那么大岁数呢？就当时他问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爸咋那么大岁数呢？但是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挺不得劲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难受，我妈就问我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啊。他说你咋的了？不对，指定不对，你有事儿。我说我没事儿。完他说怎么的？那个你还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啊不能说？然后我说我是讨来的啊。我突然我就问这一句话，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愣。我说那你为啥那么大岁数？我为啥真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我解释了，说那怎么的？那咱家邻居那个妍妍他妈38才有妍妍，咋的了？你不用说，你听你同学那么瞎白话，那指定你就是我生的。这不第一次有这个怀疑，当时就只是个怀疑。我跟我妈沟通不了，我跟我妈总干仗，就几乎就是在25岁之前，不说天天吵，那也差不多少了，就特别痛苦。跟我现在对象就处对象了，完一起去到酒店门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啊，那个中原回来了，那个还带对象回来的啊，挺好。那个你回来呀，这你妈你爸都可高兴了，咱们别管那个生母养母的哈。啊，你回来了，你爸就挺高兴。然后当时我就心什么情况？什么叫生母养母？但是心里边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这事儿就是吃完饭以后，就晚上回家了。我回家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啥叫生母养母的呀？我咋听不懂呢？然后我爸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隐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就说的那个的确，你的确是抱养来的。完当时吧，我就觉得挺难受。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跟我妈从小一直吵到大，就有一次就跟我妈喊的都不行不行了，我说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啥不？就是我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我也听不明白，就都那样了，就吵到那样了。然后现在一心寻思，啊，这不是你亲爸亲妈呀，他都能对你这样，这就。不错了，挺好了。然后就自从我知道我自己确定了不是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地对他俩好，就那时候我也不跟我妈干仗了，因为你干不了了，就他说什么就是对，就是对，你让我咋的我咋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觉得以后我就得好好的孝敬他们俩了，就得感恩了，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然后人家还能照顾你成这样。然后从来

0: 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妈说出来她喜欢啥，她想要啥，我爸说他想买啥，就说有缺烟了，是缺什么了，我就立刻给买。只要你多看那东西一眼，我都给你买了。
1: 他后期他也觉得我变了，我真的就是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辈子我爸我妈就俩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你们俩，没有别人。我说我不找，我说爸你放心。然后这不就是就放下了，就也不找，那个时候也不找，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找人干啥呀？没有必要，不用找。然后就到什么时候呢？就过到我妈去世，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啊，我在那个沈阳做乘务员，3年前4月21号那天。下午4点左右，然后就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钟瑶啊，那个你快回来，你妈没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真一进家的时候，家里全是人。这个时候我跪完之后，我起来之后吧，我姐那个时候就是屋里边除了我妈，我还有我姐是我大舅家的那个姐。我姐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李中原，你知道你妈为啥睡觉不脱衣服不？我妈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就不管冬天夏天，是棉袄也好，就是就这身儿，就是白天穿什么，晚上还穿什么睡觉。就说你知道你妈为啥不脱衣服不？完，我心里边那时候合计，可能是我妈就是胖懒的，不爱动弹，可能就不爱动弹，就不爱脱衣服。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你妈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不脱衣服。那时候有你的时候是那个冬天，特别冷，然后她还不咋太会照顾孩子，给你抱来了之后，这么大长，她已经40多岁了，然后她得一会儿起来穿衣服脱衣服给你喂奶，一会儿你又尿了又穿衣服脱衣服，她嫌费劲，所以从那儿以后她就再不脱衣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女人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听她一说完了之后，我就心就更揪在上，更难受了。我还没孝顺够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你再骂我吧，你再起来再骂我吧。你发现你就是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再想让她起来的时候，她根本就不能起来了，她就是走了。我就去给他收拾衣服啊，还有什么东西全拿出来了。那柜里边就有个小盒，小盒里边还有一个小盒，是一个小铁盒，铁盒里边就是我妈妈，哼，从我开始到她没，她想保护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为啥她还留着这东西。如果她现在要是活着，我就是想问他，你为啥要留这玩意儿？你烧了挺好，你为啥要留着它？当时我就把那小盒我就翻开了，里边有个小本儿，小瓶儿里边就是装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吧，就是我一看，100块钱，然后还我的孩子永不反复。我一看这生日，这不我吗？就是今天我带了这纸条，就已经黄了，我不知道他为啥还要留着这玩意儿啊，就这玩意儿，就这破玩意儿，就这东西，为啥要留着它？然后我就觉得我错了，然后我就寻思，就上面这两个人，
2: 生父生母，
0: 对，就这两个人，就是我当我看上纸条的时候，我特别恨，这事怨不怨你？我应不应该恨这两个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咬牙切齿的恨你？你就是你这事办的太不地道，你等着，我肯定找你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太恨了。
3: 养母的离世让李中原一时间无法接受，面对这份尚未报答的养育之恩，他对养母充满了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加剧了他对亲生母亲的怨恨。20多年来，他无法正常的和养父母交流，他内心的孤独压。

0: 意，他对亲情的渴望，对家人温暖的向往，这一切都伴随着这张有关他身世的纸条逐渐显现出来。
1: 因为我妈走，我爸也受挺大的打击，我爸就来病了。来病了就是他有肝囊肿，他那肝囊肿是在胸腔里边有一个14厘米到13厘米的这么大一个囊肿在这里。那时候我爸做手术73，70多岁了，一个星期之前做手术，然后我是觉得挺成功，但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高烧，一直高烧不退。那时候烧的糊涂，就瞅那天棚上有那个棋盘可以自己下棋，然后就是老头也挺有意思，就是糊涂了，把我这酒饼拿出去，把我这妖姬拿出去啊！抓住妖姬就开花，然后就是那我身上有九条啊，赶快给我往出顺，就这就他就已经烧懵了。完，然后这就把我爸就拉回来了，拉回到就是这个老年公寓，我都搁一楼给他弄的单间什么的，然后就一直伺候他。那个时候我爸身体带着管儿，身体上两个往下淌水的那种，淌黄水的那种管儿。然后就我就天天伺候他，伺候他大概就是小半年吧。然后这一次来北京呢，我给我爸带来了。我
2: 他知道你来找你亲妈？
1: 不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说我去谈事儿去了，我没说我来找我亲妈亲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2: 对他还是有打击。
1: 对，有打击，有影响的，不能伤害他。
2: 现在跟着你过？
1: 对。
2: 你现在成家了吗？
1: 现在成家了，然后有
2: 孩子。
1: 对，孩子5岁。
2: 老公对你挺好的了。
1: 哦，对，就是。
2: 是因为自己有了家了之后，要决定找父母吗？
1: 也不是，就给老头伺候好了之后吧，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突然的想这个事儿。就以前在大巴车上工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就是看，因为那玻璃特别大。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每家每户他都在干什么呢？你就看，这家在干什么呢？看电视呢。然后那家在干什么呢？啊，我会是属于哪一家的呢？然后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对我儿子就是什么呢？每次我过马路了或者是怎样，我说你那个俊俊，你必须得拉着我的手，你不能撒开我的手。如果你再撒开我的手，妈妈丢了咋办呀？以后再也见不着妈妈了。然后俊俊会特别的听我的话，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见了、丢了或者是怎样了，那我都得疯
2: 啊！你找到你亲爸亲妈，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抛弃你。
1: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一个原因。在1986年12月5号的那天晚上，你们发生了什么？就现在，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就会感觉这个频率不停的在上升。不停的在搅乱你的生活，你会发觉你现在这个生活就不正常了，已经就这种感觉，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2: 今天如果见到他，你会怎么说？
1: 我看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我需要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2: 来，俊俊和谁一块来的？今天
1: 俊俊跟我妈。
2: 来，俊俊来。儿子几岁了？
1: 儿子5岁。
2: 老公叫什么？
1: 高山。
2: 高山，来坐。你老婆是不是暴脾气？
3: 我们俩刚认识那阵儿，刚处对象那阵儿，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火爆，特别有东北女人那种豪放那个劲儿。
2: 她出来找她亲生父母，你能理解吗？
3: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我们是想等他的养父，
1: 对，跟我们爸没
2: 过世以后，
3: 过世以后我们再找。但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舞台了呢？我有一部分原因吧。
2: 你有什么原因？
3: 因为有一次干仗，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吵吵，具体什么事儿我忘了啊。就是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的意思，你是不是欺负我娘娘没人呢？然后我就顺嘴就回了一句，我欺负你了咋的吧？然后我就转身我就睡着了。就是没太多想，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可能就是说的一有心不顺，或者是说的一碰到挫折，一碰到什么难心事儿，他可能就会往这顶上去想。
1: 对，
3: 他的思想特别极端
1: 啊、
3: 哦，动不动就想死，我感觉好像是多多少少跟这方面只准是有一定原因。我不能说的再等到说的我老丈人说的没了以后，我怕有些东西他这边再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害怕，所以说的
2: 赶紧找，
3: 找着也好，找不到也好，最起码的能把他这个心结给打开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2: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树东带着我们的寻人团再帮你找，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帮你找到了没有？来，站在这儿，树东。
4: 李中元你好，我是等我寻人团的树洞。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从养母那儿发现了一张小纸条，那么你送养的日期应该就是你出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6年12月6号。所以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哈，你的亲生父母他们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在60岁上下。同时呢，纸条上还显示了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叫做朱占田和王桂霞。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那志愿者也是去进行了排查，最终呢是找到了一对夫妇，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事实呢基本吻合，但是有一点出入，就是他们的姓名和纸条上的姓名存在的差异。
5: 我们接到求助，现有一对疑似父女，需要进行基因鉴定，我们第一时间采集当事人血样进行比对。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看到这纸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恨错人了，就是我躺着那个人，不是我要恨的那个人。
0: 准备好了吧？
1: 我想让我们三个人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对吧？
0: 好，来，爸爸领着儿子。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把爸爸妈妈请过来，师兄，请他们过来吧。来，妈妈不哭了，来。我们可以理解女儿这么冷静。
1: 阿姨不哭了啊，让爸爸说说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来，
2: 当时用一句真实的话说，就是穷啊。他说我家第三个孩子叫佳佳。
0: 第三个孩子。嗯，
2: 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当时生的时候是属于早产半拉月。我是那个86年12月15日去怎么接他娘俩。等我到他那个俺一个亲戚家的时候，亲戚家说人家还给人了。我说有爸妈一口吃的，咱就能活。他说养不活了。当时我的大孩子是搁他奶家抚养，二孩子搁身边。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后期生完他以后，我就下煤矿了，因为家啥也没有。我上煤矿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连包被子一个刨了皮都没有，从别人要的。但我们确实没收着钱，因为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出的，也是当时出于好心，黄不霞你养活我这孩子了。第二天他说那能有人接啊，就能比我们家强，是人就比我们家强啊，他就给了。我到那时候已经给了，这是找了30年，我30年的寻找，30年的赎罪，我真正的道一声，爸妈妈把你当时送人，真的错了。
0: 但是女儿听出来了吗？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一条活路，再在家里待下去就饿死了。
2: 一到他的生日时候，他妈就煮鸡蛋，煮鸡蛋呢，又每年都留一个，这鸡蛋里头都已经空壳了。
3: 整个事情啊，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首先这个父母生下孩子，他是有抚养的义务的，但是他当时呢，家庭特别困难。所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可以界定为是一种民间的送养的行为。他在这个送养的过程中啊，这个中间人可能借机赚了100块钱，这个是实际上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当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也不需要再追究了。我觉得呢，这种寻找的这种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4: 那个我觉得这个出来这个真相以后啊，这个妹妹始终是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但是呢，她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啊，她始终按捺着自己。
5: 就是她特别的安静。
4: 她特别的安静。那么我非常担心的就是她以后很难相处。
5: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补充一点是什么哈。我觉得今天到这一刻你是幸运的，你能够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去见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能够活着告诉你你当时的真相，能够告诉你当时的无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养活孩子，比如说不能跟他更好的一个出路，再比如说他已经把你送出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把你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无数的一个选择都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把心思放平和，去和你的养父如何相处，去和你亲生父母如何平静的相处。这不仅是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需要面对的。
0: 那个你想没想过和亲生父母以后生活是否能够融入为一体？
6: 没想过这事儿。为什么呢？人不怕犯错误，他是人他就得犯错误，他每个人都得犯错误，我也有。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很深，我为什么那么恨你？就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恨你那是有原因的。
2: 所以恨也罢，怨也罢，爸妈把你带到世上没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今天老爷给你带一包，来拿吧。 这是
6: 觉得吧，那个
2: 包坏，
6: 我就是
2: 爸给带上，
6: 稍
2: 晚点说，
6: 稍等一会儿，
2: 晚点说，
6: 稍等一会儿，
2: 不着急，不着急，晚点说，这时间长了呢。
6: 稍等一会儿，
2: 天比树叶长。今是有缘嘛，人家说咱们就是有缘，还是有缘。32年能回见，
6: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你说对不起，可能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受到伤害了，你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说没事没关系了，我原谅你。
1: 朱元，我有两句话要送给你。

0: 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今天带来的最好一件礼物就是这个。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明白这是什么。
1: 一旦我看到了。
0: 他们每年12月5号你过生日的时候，都想着给女儿煮一个鸡蛋，但是没人来吃，所以这些年他们好多鸡蛋都留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因为这个鸡蛋跟别的鸡蛋不一样，鸡蛋都是软心儿的，我们摇不会出声，可是这个鸡蛋已经石化了，听说里面是硬的。时间可以把一个柔软的心变得这样的坚硬，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原这么多年他的心在对他亲生父母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坚硬的。
2: 树洞，听说两个姐姐也来了。
0: 对对，
2: 请他们上来好吗？
0: 好，就在台上也坐着。
2: 来，请两位姐姐请。
0: 其实这家人挺不容易的，三个女儿，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有老三的时候，生下来也没有奶水。
2: 好嘞，见见妹妹。
3: 对呀，你还有一个媳妇。
2: 这是二姐姐哈。
3: 二姐姐。
2: 告诉我，见了妹妹高兴吗？
4: 高兴。
2: 你是老大是吧？
4: 对。
2: 找到两个姐姐，爸爸妈妈。你说心里话，你高兴吗？
1: 其实我见到他们俩，我挺高兴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一点。嗯。然后
2: 你跟你爸你妈不好沟通啊？
1: 我打怵。今天其实我找着亲姐的话，我还是挺开心。
5: 这个刚才这个妹妹说见到父母啊打怵，怕你一直这么排斥下去，但是。这个顾虑啊，你这两个姐姐出来以后我消失了，我觉得你会很快地融入到你这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两个姐姐啊，你们责任很重大，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加油，让你妹妹早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去，好不好？
1: 树洞，
0: 我不知道中原有没有一个保存重要物品的小铁盒，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以有一个。第一，里面装上这颗鸡蛋，另外我们做的 DNA 的比对结果在这儿，留好它。另外一个证明，科学的证明，未来这个小铁盒里面装的不再是过去的忧愁、过去的疑惑、过去的恨，而是对未来满满幸福的憧憬和期待。
2: 好，
0: 收好它，
2: 领着姐姐、爸爸妈妈、老公回家吧，走吧。
6: 一枚风干的鸡蛋代表着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一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7: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在我养父这一块儿，我必须得去照顾他。我觉得以后我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会特别幸福。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哎，欢迎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1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1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4: 对，好的。
8: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4: 对，
1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哦，湿邪，
1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8: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1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9: 为什么呢？
1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1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15: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词也听过。
1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4: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4: 尽量早睡。
1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4: 出汗。
15: 对，
3: 汗味。
1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4: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8: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4: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15: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4: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5: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5: 还有枳实。
3: 枳实，
15: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4: 真不知道，没听过。
15: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0: 觉得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
4: 周，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 就能达到

0: 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6: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6: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6: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来是江苏省江阴市啊，今年70岁了。我这次来是给我一个特殊的徒弟，也特殊的一个养子做匠。
1: 今年70岁的刘汉章是一位做了50年裁缝的老师傅，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徒弟。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最特殊，他叫王莹。16年间，刘师傅既像父亲，又是教他手艺、伴他成长的好师傅。
2: 来，请坐。你好，
3: 你好。
2: 今天你来找什么人？
0: 主要的才是我们那个徒弟啊。
2: 这是您徒弟啊？
0: 徒弟。
2: 徒弟长得可真帅啊！
0: 帅是帅，但是他是聋哑人，在我身边，大概有16年以上了。
2: 没有找到家。
0: 现在我是要当他自己的儿子看的，有日当他学的徒弟。
2: 这。又是徒弟，又当个儿子看待。
0: 对对对，长得很帅，而且很活泼。
2: 说你长得很帅。
0: 啊，是啊。找妈妈。
2: 找妈妈。
4: 妈妈的。啊，
2: 想妈妈吗？
0: 想妈妈，想妈妈。有。
2: 您是什么时候碰到这个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0: 2002年。
2: 2002年
0: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他穿了那一件短袖，穿了条长裤，但是那时候呢，就是我是办事，我就是办的服装厂，我自己搞的小厂，小厂呢办事回来呢，就是我喜欢那我们这个江阴的个公园叫松山公园，喜欢公园里去兜一下那放放松，轻松啊，活动看一下。我一看这个小孩啊，这么小怎么躺在石头上，那么身上有点脏，他问他一看见我来了就坐起来了，他就表面的就没有钱了，没有吃饭。那么我当初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他如果说完了啊，所以到时候我说我跟我回去吃饭，谁是站起来就走。回家了以后呢，我看他肚子肯定饿了呢，我就马上就安排烧饭给他吃。当时吃的其实烧好了以后给他吃啊。
2: 还记得那天吃的是什么吗？
0: 那天你吃的什么卤肉啊？吃的肉，还有那个菜啊，什么萝卜啊，是都烧烧，一烧了，吃的很快，好像是熬了好几天了。后来吃了以后，刚刚叫他身上都脏的衣服，给他洗了个澡。
2: 他那个时候多大？
0: 那时候我后来就问他了，你多大了啊？15岁。
2: 15岁了。
0: 这15岁。15岁，我说你怎么到江阴来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的这个比划啊。他睡在哪里？他说两楼啊，睡觉，一睁开眼睛不看见了，就拿他吊在江阴了2个人。再问他就是说你家是哪里？他真的个像一个黄草头黄。
2: 草头黄，
0: 说你的少，但是我们人说这到现在没听见王少这个地名，
2: 就是这个地名没有人听过，
0: 没有人啊，
2: 估计他可能听差了或者记不清楚。
0: 他写出来跟着他叫你爸爸妈妈，
2: 爸爸妈妈啊，叫什么名字都能写出来，
0: 他都能写出来。
2: 他自己的名字呢？
0: 自己的名字也能写。
2: 他叫什么名字？
0: 王莹。
2: 叫王莹。
0: 王莹，都能写出来。写了我们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不能给确定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或者是你收纳了可以送到你家里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嘛， 怎么这个小孩也看起来很，其实吃完饭给他洗了个澡，哎，挺精灵，而且长得也挺漂亮，
2: 喜欢吧？不是，看了第一眼很喜欢，是吗？
0: 不想啊，不想给聋哑了，我这是也不想，根本不想，看不出来。那么我就要盯这么可爱了。那么我想了也暂时性就安放他住下来，想他这么灵巧，我说我能不能他能够适应或者学我的手艺，我是走服装的。就第二天我就真有什么东西啊，他耳朵听不见，嘴巴也不会讲话，那我怎么办呢？怎么教呢？哈，那我就叫他走在我旁边，这个机器我们是电机啊，怎么看看挂个的，看挂怎么看？这个腿是怎么腿放在机器上怎么放的？
4: 他学得会了吗？
0: 他看的是挺精巧，所以自己第一天跟他在这个布啊，这的时候啊，他。
2: 喂，
0: 让他走。
2: 真的
0: 很好。
2: 到最后他速度怎么样啊？就是做衣服的速度怎么样？
0: 到第三天他的裤子自己一个人也能完整了。
2: 三天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做一条裤子、
0: 独立这条裤子他回来他自己拿给我看。哎，我说了不起啊，很高兴啊，是吧？这个小孩聪明。
2: 师傅说你了不起。
0: 聪明，
2: 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吗？

0: 松紧裤就是个短裤，
1: 短裤啊，
0: 他松紧一天可以上最起码600条以上，
1: 600条啊，600条短裤能够上松紧，
0: 600条。
1: 您在做做多少条？
0: 但是我啊，真的给都上到。300到400条做不一定会做不到，
1: 师傅只能做300到400条，徒弟能够做600条。
0: 他拉这个松，
1: 没有，大家鼓鼓掌。六百条是师傅的2倍啊！
0: 他拉这个松筋，嗯，真看了挺可爱。嗯，他拉松筋啊，中间一条线，他会闭上眼睛，他对吧？闭上眼睛，
1: 已经进入到无我的状态了，
0: 闭上眼睛他会走。嗯，
1: 就不用看，就这样凭着这个。
0: 他像是什么东西啊？嗯，他这块了以后，我不信，我不信啊！他这位姐，他说这位姐，
1: 是吧？这哎，
0: 姐啊，这哎，接到哎，他问，所以啊，他这块如果说就是要他爱信这的话，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1: 他会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吗？哎，
0: 他手艺学了好多。
1: 是你徒弟当中算是怎样的？
0: 要讲起来，其实他智力上面或者文化程度上面有这个缺陷，
1: 是有缺陷的。
0: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面，他是一流的。即使他聋哑了，他能够发挥自己，我们觉得这种他是不错。所以我可以说，就是、我能够这样培养他，帮他能够自立。独立生活，能够技术上面过关，我对得起他爸妈，使他妈也开心，我自己也开心啊。
2: 像王莹这样的徒弟，刘师傅带过1000多个，不止教会他们手艺，更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3: 刘师傅这个人好，性好，他对待我们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4: 一个大好人，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给我们带回来的，就是说跟他一起学手艺啊，现在才有今天。
2: 刘师傅原本以为王莹也会像其他徒弟一样学门手艺自力更生，却没想到就在王莹来到这的第4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这个师傅又多了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父亲。
0: 到第4天了，大概到下午4点钟左右，我在下面，但是楼上好几个人在叫师傅，师傅不对了，哑巴出地了啊！我恨不得飞了楼上去，飞了楼上去了以后，我就马上就弄铡刀刮下来，铡刀拉下来，电源切断了，那就没问题了。我再仔细看，也看不见他的这个机器的前面，滚在这个机器里面。那我就转过去，我说生命危险啊，我就去拉出来。拉出来呢，他2个手，甚至脚抽筋，手抽筋，地上呕吐，吐了一塌糊涂，嘴巴里发毛。那么我当时就有点灵气了，我说是这个病，我说鬼精叫徒弟们，
1: 不是触电的，而是生病了。
0: 是一个病，不是触电了。那么总算这个生命还有，谁说我鬼精拿徒弟叫徒弟，鬼精拿毛巾了？为什么呢？他当时说发病的时候，这个毛扑在嘴里吐不出来，只会透气，呼。那时我也说是孩子可怜啊，可怜。那么就拿毛巾了，毛巾了，我就给他擦掉，抠掉嘴巴里毛，抠掉。拿他包在手里，包在手里给他抽，这样抽手心剂。这个我们也是遇见啊，讲起说咱有时候医学上面是抽手心的有穴道，
1: 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0: 可以早点醒过来。嗯，他人中他手上也给他卡的可能，可以给他卡。

0: 看了以后呢，
1: 这个他
0: 看了以后呢，总算你慢慢醒过来了，还是疼。但是他等到他醒过来，本当讲不出话来的，但是他会叫妈妈，醒过来，妈妈妈妈妈妈，这个个又是抖又是叫，当时是我心疼啊，叫妈妈，我当时是叫妈妈，我真的我眼泪就出来了。这么好的小孩子，我有这个病问题了，真看得他好伤心。
2: 别人可能会嫌弃他呀。
0: 在我们整个那个村上都来看，你千万不要造谣，这个小孩有这个病，他是个心肌病，是有这个低血病的这个杨金峰
2: 啊，杨金峰，很容易碰到意外。
0: 所以当时
2: 的
0: 时候，我对我是个很重的打击。那农村的老玩家呢，一说不能留啊，赶紧叫他回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叫他走。你如果说再要发病发展了以后，
2: 出了个意外算谁的
0: 啊？所以我当时说，我想了，我想这么可爱的小孩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命关天。所以我想了，如果丢出去，肯定的没人要。我们当初时候就说不知道这个病会长期发啊，后来大概是10天到15天左右发一次，到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才是一年之内发到4到5次，这病情基本上就是，为了他就是这个病情要发病不能受刺激，还有个营养好啊，所以我使他心里开心，不让他受刺激，让他开心，都依着他。
2: 但是假如说哈，现在路上还有一个孩子躺着也像王英一样，你还愿意收留吗？
0: 我还愿意。为什么呢？说实话，我应该有能力的帮助他们。如果说有能力直接能改得动，好像有能力了，我一定也要帮。为什么呢？自己是困难条件出来的小孩，人家困难我们都体现，人家这困难你应该帮着人家，人家学到手艺他会感谢你啊。
2: 师傅是个好师傅吗？
0: 好的。
2: 是个好师傅吗？很棒吗？你们两人一起生活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0: 这十几年了，我的胡子啊都是跟我搞胡子了。
2: 他给你刮胡子，
0: 看见我胡子上了，拉住我就往凳子上一放。我有时候忙了以后，他大了都拿了毛巾给我捂，捂了以后，
2: 拿那个热毛巾把下巴捂住，然后帮师傅剃胡子。
0: 但是他的手劲很重，有时候给他压了很疼，我说啊，大家小心的再给我刮。
2: 这哪里是徒弟，都像儿子了。
0: 啊，其实是儿子呀。
2: 不开心是什么样的？
0: 不开心就叫做妈妈，其实叫爸妈，叫妈妈。妈妈经常喊妈妈，其实背了包给他量了，到汉中、成都、勉乡都是打了出租去找，但是始终找不到。最后我们找不到了以后，在从公安局，当地的公安局，汉中公安局给他打了10几张照片，都给他看了，不是。
2: 是，你觉得他还记得你吗？
0: 记肯定记得了，在我们家里，要是他出去不满半个小时，不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要出去半个小时不满，他就电话打给我了。
2: 这都是你的心头肉了啊！
0: 毕竟是妈妈，所以我们要体谅到妈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说谁不想妈妈？她如果说找到家来妈妈，她还会记得我，还要到我身边来，就是来玩，她也会，她肯定记得。但是你要讲起来我。

0: 心情里肯定的舍不得，这样好的小伙子我肯定舍不得。嘿嘿，妈妈来了啊。怎么办，妈妈不来呢？不来，妈妈没有呢，跟我的啊。
1: 一样
0: 完了。
2: 平时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0: 看几个，手机里有是吧？看几个，对。妈妈这样。
1: 妈妈这样。
2: 王莹说她看我们的节目，
0: 她
2: 知道把手摁上去，大门一开就能够找到家人。
0: 好不错，
2: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爱心寻人团的书东，带着你这些信息是不是能够帮你找着，好吗？来，站到舞台中央，我们看一看这个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你妈妈来了啊，
2: 有请。
0: 妈妈，妈妈呀，哎呀，妈妈好。
1: 美呀。
0: 好呀。妹妹，妹妹也来。
1: 妈妈来了。
0: 还有妹妹。
1: 妹妹。
0: 妹妹来啊。
3: 刘汉章大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帮助杨子找家，我们非常的感动，也是第一时间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的杨子王莹，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王一来，妈妈的名字叫做萧菊兰，而且呢，他印象中家乡的名字里含有黄沙两个字，还有孩子非常的喜欢吃辣的。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进行了一番推断，并且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最终呢是在距离长沙市340公里之外的武冈市找到了一对高度疑似的夫妇。妈妈的名字叫萧菊兰，这是正确的，但是她的丈夫的名字却不叫做王一来，那是不是孩子记忆中有所偏差呢？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王莹的照片交给了这对高度疑似的夫妇，请他们进行辨认，他们到底是不是王莹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1: 神无你左右，每天都想着他爸，想着他爸。辛苦了，妈妈，妈妈，妈妈，心疼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如果说他真正找不到爸爸妈妈，我还是坚持的，那他抚养他，带他。如果说我做不懂了，或者不能够帮他了，那还要叫我儿子啊，继续的帮。

0: 爸爸妈妈，来，我们过去，坐下，来，这么快就走到，这么快就走到那个车子，给他。
1: 哎，请坐。没得想不到这么快就走了。哎呀，坐在爸爸妈妈中间了，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2: 爸爸妈妈，后来在哪儿找着的？就在我们小片里说的。
3: 这么快就找着？我真
2: 想不到。因为其实啊，这个王莹对于家的很多的信息记得还是挺清楚的。我们跟爸爸妈妈了解之后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19岁了。所以虽然孩子呢，这个聋哑人，但是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记清楚的。唯一有一个差别就是把爸爸的名字记差了一个字。他记得妈妈那个名字是对的，我们刚才小片里播了。他记得爸爸的名字。
0: 名字是王毅来，哎，王毅是王毅平。我们在想，是不是口音上啊，或者什么，或者是写字儿的时候，他这个来和这个平，你老家哪里啊？对，稍微有一点差别。碰到啊，邵阳，他写出来的。
4: 他说那个黄沙对不对？其实离他以前在我们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时间呢，那里有个黄沙乡。啊，黄沙乡。他去那里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坐那一趟班车的，所以说他就知道一个黄沙。嗯，他当年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是自己走丢了，还是说被人骗出来的？
5: 农历的3月29早上9点钟，我从地里做事回来，他又去他奶奶那里。 我就不想他去，我叫你昨天打算来他家里回来，你今天又去，我就不准他去。他就不肯，我就讲，我叫你今天去，我就打你。他就讲，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他就从那个家里背了一个背包，他就给你走的时候就在那门口就叫了我一声，妈妈，嘟嘟。他讲，他嘟嘟就是坐车了。我就坐了我们那边第911班车，11点钟到那里，我就走他的时候就没走得了。
1: 想过儿子会找着吗？
5: 我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他失踪以后，我每日每刻都在想他，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每一年想他，说实在的，我这个头发就是为他想白了。你知道吧，这个老师傅，
1: 我都不知道啊，
5: 谢谢。
1: 你儿子生病的每一次，都是他照顾的。
0: 教孩子做手艺，然后说，如果回去见父母，还能有一个手艺。他现在做衣服可厉害了，是一个好师傅。他做什么东西都厉害。我做沙发。我是这样子的，王莹虽然是我是他的生父，但是这位大哥，他教他手艺，也是他战神老爸、战神爸爸。
1: 战神爸爸。
0: 我在这里。 我衷心谢谢你，谢谢，这个应该的。如果大哥家庭条件比我的要好一点，但是我儿子也可以，或者跟他一起过也可以。如果大哥的生活条件比我差，我愿意把大哥我养老送终。
5: 我说这样，我跟我所有的亲自，这个倒，这样说的，这个最淳朴的。王莹，高兴吗？
0: 谢谢谢谢。高兴吗？妈妈，嗯，
5: 孩子一生病就叫妈妈。哎，一生病。你看妈妈的眼泪。
0: 犯病。
5: 好，王莹，带着爸爸妈妈。 带着师傅走向你自己的新生活，好吗？现在开心吗？
0: 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回家了，快来啊，妈妈，干嘛？
1: 啊，快来！我奶奶在来啊，现在爸爸妈妈在来啊，我奶奶在这，对吧？
0: 哎，干了啊！
1: 啊，
0: 妈妈不放。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

0: 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进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
0: 对，
3: 就是每 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

0: 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润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

0: 背、胸、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
0: 错，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

0: 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从来到节目组的第一天起，这位妈妈就非常紧张不安，她的一言一行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
1: 有请这位求助者。
2: 那我现在在哪里呀？
3: 直接朝前走就行了啊。
2: 大家晚上好。
1: 带了一只小熊。
2: 是啊，孙卫老师好。
1: 你好，来，
2: 这是我女儿的玩具。
1: 这是你女儿的玩具。
2: 哎，
1: 那把它放在沙发上。
2: 哎，上面吗？
1: 对，放沙发上。嗯，
2: 好的。
1: 来，坐。
2: 坐吗？
1: 对，来，坐下。来，靠这儿一点。好。您从哪里来呀？
2: 云南的。
1: 云南。
2: 哎，我的女儿，我离开她22年了，没见面了。当时我犯错误了，我把她的爸爸，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她爸爸失手烤死了，我进了监狱了。
1: 把女儿的爸爸失手打死了。
2: 嗯，
1: 你进了监狱。
2: 嗯，
1: 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2: 当时那个应该是说3-4年之内有联系，就是我没有见过，写信那样子。91年，从我们老家到开源那个地方。
1: 来，不要紧张。
2: 嗯，哎，谢谢老师。我到那个开源那个地方去打工，在开源那里有一个，就是庐江公园门口有一个小茶馆，我在那个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老公，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1年之后，我就生了我们的女儿。

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只有女儿的陪伴，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带着我的女儿长到了3岁，我给她报名上幼儿园了。我的女儿天天一上学就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跳舞、做操，做操的时候他说，妈妈，老师今天叫我跳做操了，你必须跟我做，我教你。他说，妈妈，老师说了，伸伸腿，弯弯腰，点点头，伸伸手，天天锻炼身体好。好像女儿的那个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总是那样围绕着，每天要睡的时候也是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总不会睡着，总是要摸摸你的脸说妈妈在的在的，她亲你一下，然后你搂着她就安稳的揉睡了，对我很亲切，很亲切那个样子。那小孩子最亲我了，他的爸爸也是喜欢他的，就是他不知道带，每天就是带他出去啊，给他几个零钱啊，他去吃什么买什么他都不管他，然后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就看到那个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身上脏兮兮的都看不到，那个衣服都看不到脏的什么样子了。有一天他教我唱歌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唱一个歌，说老师说祝你平安，他说妈妈我们一起唱，我说好的。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

0: 大的幸运。谢谢，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
1: 这是女儿教你唱的歌
0: 啊？她那时候就这样唱歌，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了。可是她爸爸她经常就是喜欢喝酒赌钱，喝酒醉的时候打我呀，扇我的那个耳光呀，打那个脸上的巴掌印啊。大概过了十分钟，他还红的，挺痛的。可是为了女儿，我还是舍不得离开他。这样过了很多次，就是到了1996年12月26号那天，他又出去打麻将。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他才回来，他给我讲什么我好像是顶了地嘴，他 不喜欢听，当时就把一桌饭菜都掀翻了。那天晚上打我打得太凶了，我太痛了，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我的女儿也睡着了。我觉得呀，我受的侮辱太重太大了，我想用那个锤啊敲敲他爸两下，当时又年轻又不后果都没考虑那么多，敲中了，敲到了他的要害了。后来我看到他脸上啊流着血了，躺在床上，我又害怕了，我就到那个卫生院那里去叫那个医生过来看。当时那医生也是挺熟悉的嘛，就在邻居，他们就跟着我过来看一下，对我说没气了，这样说。后来我想我该去派出所说一下，我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等了2个多小时，他们好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下来领我上去，还有他的姨姨奶奶他们都在那，我的婆婆没说什么就在那口，我的公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小福啊你受苦了，我儿子害了你，我公公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跪下去给他们哭了3个头，随便带了一点点那个换洗的衣服，然后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请求我想见一下你儿一面，

0: 小哥他这样说的，别见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发生多大的事了吗？我想想也是，我有点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只有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把我送到了那个看守所里面，在那里啊，我很想你啊，每天都很想，想的眼泪都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可是没有办法，犯了事了，只有面对现实，在里面等判决。他们经过调查、打听、走访，什么都做了以后，最后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1: 他这是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当时给你判了无期，是考虑到第一，受害人有过错，他对你长期进行家暴，而且情节很严重。第二呢，你当时是投案自首的，你去主动找了派出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量刑是从轻了啊，判了无期。所以对这种犯罪呢，还是应该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不能实施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呢，就应该报警。
0: 我后来也挺后悔的，我觉得给我重来一次人生，我应该会换位思考。我在监狱里期间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还有对女儿的思念，种种压力，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快承受不了了。我有时候我给我姐写信，我说我姐，我觉得这人活得太痛苦了，真的很痛苦，又思念亲人，又见不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真希望能够一走了之。到了监狱里面，我还是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我不能看到任何人带一个小孩，带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好像是我的那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想念，那个撕心裂肺的痛，真的接受不了。有一次，那个我们监狱里面就举行那个联欢晚会，别人唱歌，亲人朋友、父母的，我就是为我的女儿唱。我也唱那个祝你平安，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我能够见到她。后来我姐她说，你别做那傻事，你别傻，你给我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做傻事。我姐过来探亲，给我带来了我女儿的几张照片，我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枕头下面。我觉得我只说的对，我必须，我为了女儿能早一点见到你，我必须振作自己，我很坚强，我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在那里我们前期是做那个服装的，做流水线工作，我很努力，不管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很积极的参加。争取那个人家能做个十个的十件的衣服，要争取做到十五件。他们也认可我，觉得把我放到哪个位置，我都能完成那个任务。我就这样在监狱里面一次两次的，从无期减到有期，从有期两年的这样减下来，减了五次刑，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年。到了2006年。那个10月2号那天，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家室，我回到了家乡，我自由了。回到家以后，我很想我的女儿，我向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咨询一下，我说我现在要去找女儿怎么办呀？
2: 获得家室后，他四处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早已搬离了老家。就在这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被他勇敢地接纳。面对未知的新家庭，她的生活能否从头再来呢？
0: 她有两个女儿，我们就好像挺有缘分的，话说得投机，他们就勇敢地接纳了我。 他也是那个挺解答的，处处夸容我，能够包容我。我在监狱里学过了做服装，我就去做那个服装，每天都加班加到很晚，12点1点那样子，就是希望能多挣一点钱，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嘛。然后我跟他在广州打工，打得好像2年都没到，我又生了一场大病，病得挺严重的，话都不能说，人家说哪里好就到哪里去。我总共给他花了20几万元的那个医药费了，他好像都没计较，一看到我病啊，他很焦急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在这我要感谢他们父子三人对我的那个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活不到今天。
2: 今天家里的小女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最大的支持。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来陪妈妈坐坐。
0: 没事吧？
3: 为什么陪妈妈来找她前面的那个亲生的女儿？
4: 因为我自己，我2岁半2岁都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妈妈就不在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着我跟姐姐然后一起生活嘛，就我们三个人，但是爸爸经常要到外面去工作赚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看着个子挺高的，然后皮肤也很白，反正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他还比较爱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那个时候小不懂事儿。
5: 初中毕业之后，我到外面去上中专去了，然后又到昆明打工。
4: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去路口接我，还帮我提箱子。他给我提箱子，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那些事情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的。去以后，那个我妈她给我拿了东西，她给我铺的床，心里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感觉有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结婚的时候，结完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嘛，我爸在家里，然后我妈她送我走的。上车的时候，她给我塞了500块钱，她说一直以来她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5: 她说以后你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家里说。什么时候想回去都可以，但是我才觉得她很像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妈妈，她跟其他那些普通的妈也没什么区别。
4: 我们可以像那些我羡慕的普普通通的母女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
3: 妈妈来了，家像个家了。
4: 对。
3: 爸爸有变化吗？
4: 有。我妈来了之后，我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爸就比较爱笑了，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就能笑着跟我们说话了。其实我就觉得这都是跟我妈她是有关系的。
3: 妈妈的右手一直摸着你的腿，但是她这边朝左边的脸一直在流眼泪。
4: 她在安慰我。
0: 是他们接纳了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做得不好，是他们宽心宽容。我那个不能做很多事，我很笨，是他们帮我宽容我照顾的，帮我洗衣

0: 做饭，包括洗头洗头，有时候吃饭他们要给我夹菜，有时候给我按摩，我讲不到话，是他们一家子的宽容，我才活到了今天，我非常感谢他们。
1: 他很内疚，然后他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提起来，他也怕自己以前犯的错而让他现在没有那个资格去找他的女儿，他在害怕。就是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了错我们都可以，我们都还有机会，有改过的机会，
2: 可以从头再来。
1: 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的爱，你看你让我爸现在变成这么开朗的人，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以前向往的羡慕的那种有妈妈的生活。你可以重新来的，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
0: 谢谢，
1: 就算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他，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0: 谢谢，
1: 我们家还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去，你勇敢的去。
0: 谢谢，谢谢。
3: 妈妈在监狱中用10年时间改造了自己，出狱后重建了勇敢接纳自己的第二个家庭。她相信只要坚强面对，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可是这一次，面对亲生女儿，面对复杂情感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爱又能否从头再来？
2: 来，我们来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4: 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求助找女儿，这个报名登记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帮助您展开寻找。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包括您女儿的姓名，她今年是25岁，她生活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那么围绕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当地展开了走访调查。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等着我的官方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在开原市得到了信息。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根据我们志愿者的走访调查，您的女儿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见到她呢？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非常想念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忘记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你好，我是舒东。
1: 舒东老师好。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情况。哎。经过我们的走访，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在云南找到了你的女儿，而且我们见到了她。请放心，她身体很健康，个子高高的，头发黑黑的，眼睛长得很像你，很漂亮。去年呢，她成家了，她的丈夫对她很好，她的生活很幸福。接下来我要跟您的说的话呢，请您仔细听。女儿跟我们讲，她从来没有恨过她的妈妈，她一直很想她的妈妈，她也一直很爱她的妈妈。一方面她很盼望着有爸爸妈妈给她的这种爱，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她爸爸的家人，甚至这些纠结这么多年一直在煎熬着她。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他的妈妈在找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他伤心地哭了。他说，他愿意认您，他愿意见您。不过呢，他也说还有家里的很多人，尤其是他的丈夫，他的家人，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能对他过去的这些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他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去跟他们说明白。所以请您原谅他今天不能第一时间过来见您。我们也相信过不了多久您和您的女儿一定能相见。
1: 谢谢。
0: 今天虽然女儿没来，但是呢，她给您带了两样东西。
1: 好。
0: 这是第一样东西。
1: 现在可以看吗？
0: 可以看。
1: 还有一点像的，就是长到了，
0: 长大了，
1: 还是不怎么感人了，
0: 不怎么感人了。但是您看，眉眼间还是有，有您自己的样子哈，很漂亮。第二件东西呢，虽然今天不能来见您，但是他有话带给您。
1: 好的。扎在这儿行吗？
0: 来。
2: 妈，我有太久都没有见到你，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其实我不恨你，真的从来都不恨你，你不用怪自己的。但是现在太突然了，还没有做好准备。

0: 果有一天我做好准备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见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生活，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1: 其实您的女儿呢，还托我们给您带一件礼物。但是就当我们要离开云南那一天，他突然跟我们说，这是他长大以后可能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妈妈，第一次给妈妈送礼物，所以他希望能够在和您见面的时候亲手把礼物交给您。所以您看，女儿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儿。
2: 谢谢您老师。
1: 不谢。
2: 谢谢。
3: 虽然女儿没来，你还有两个女儿。
2: 我现在的女儿早叫湛娟。
1: 现在女儿也很好。
2: 挺懂事的。
1: 好好好好带着你的妈妈，多保重。
2: 谢谢大
1: 家。陪着妈妈这边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

0: 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哦哟，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4: 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

0: 自己得努力。第一例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

0: 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 对，
2: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3: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1: 140。身高呢？
3: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2: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实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画压。

0: 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在我的童年里，我始终都是一个人。直到有两个人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疑似父母？
1: 嗯，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嗯，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0: 就是你觉得她很贴心？
1: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她呀？她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她，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她带着她的大女儿准备去从贾兰屯内蒙古回大庆。她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贾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0: 着急了。
1: 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0: 有字条吗？
1: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他每次都唤我兰兰。
0: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1: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10几20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他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他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更多。
2: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1: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0: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1: 后来打过， 大概是19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就跟我说，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给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2: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1对1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1: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她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这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3: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1: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后来上学以后，有一次我在往教室走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从后面拽着我头发，把我从楼上拖了下来。当时我就是被他倒着拽下来的，他说因为他没有父母，即使欺负他了也没有人为他出头。然后后来我就想，但凡我有父母，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我就想，小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给我一些零食，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看看我？这是我第一次承认，在心里头承认那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4: 因为我那个整个青春期的状态都是比较差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听歌。当时就是每周末，尤其是没事儿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教室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跟着唱。
1: 然后我记得有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女儿的呼唤，当时那首歌就是唱给妈妈的。我当时就想着那一对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的父母。
3: 那歌你现在会唱吗？能给我们唱唱吗？

我是唱你妈妈听的吗？是，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对阿姨，因为这些年只有他们给过我这种父母般的温暖，所以我也只能想他们，因为我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去想谁。在音乐的世界里，陆明渐渐走出阴霾。 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口齿伶俐的他成为了一名校园广播的主持人。每天，他都会通过无线电波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每一位同学。

0: 成了彩色的，音乐成为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交流方式。
1: 在哈尔滨盲校一直上到中专，然后我中专是学的专业是按摩，毕业之后我就跟福利院申请，我说我还是想学唱歌，然后院里就给我拿了10000多块钱让我来北京学声乐，但是因为我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在学不到半年的时候学校就倒闭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在那个时候好在我已经就是恋爱了，然后我的丈夫也是盲人，但是他的视力要比我好很多，他能照顾我，所以我们就自己找按摩店找工作，然后开始打工，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独立。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爱在人间，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的，我觉得那个歌就应该是唱给盲人的。
1: 如果这首歌挑两句，你觉得最好的两句是？
0: 我在爱的人间长大，长大的还有我的坚强，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灵就不会黑暗无光。
1: 你很坚强。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0: 20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20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1: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2: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明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0: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1: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0: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她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她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她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1: 连内衣也帮你洗。
0: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1: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
0: 这对，留给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0: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啊，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的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真不敢去。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苏东。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

0: 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是我的父母，我非常感激你们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如果是我的父母，我只想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不要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动。
1: 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呢，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你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慢一点啊，慢一点，慢慢走，慢慢走。我们先坐下。好，坐。
2: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
1: 嗯，
2: 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3: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1: 没关系，明明。
3: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1: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4: 明明啊，
3: 是阿姨
4: 啊，听出来了乖。
1: 还有一位呢，来，您
4: 明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3: 张姨，
5: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4: 海口，在海。
5: 在海南啊，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4: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3: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4: 对对，
3: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
4: 因为我没关系的，阿姨之前一样。 这么疼爱你，我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0: 爸爸，我好感动。
1: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0: 妈妈加油。
1: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2: 谢谢。
3: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

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她的刘阿姨，却给了她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陆明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

0: 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次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5: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

0: 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 对，
0: 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百四，身高呢？
1: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

0: 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

0: 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出走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您先给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我们在锅台一站，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2: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那日子真过挺好的。
0: 对，虽然累一点哈，
2: 累，
0: 但是挺幸福的。
2: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就被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面。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0: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2: 这儿。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1999，我是66年生的，
0: 那才33岁。
2: 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3: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的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

0: 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给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又喝这么大一大碗，我真的一口也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1: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0: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嗯，我的脖子啊，长的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了，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2: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0: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两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得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视线拼命的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看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得我放松了好多啊。
3: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0: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坐在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就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3: 好久没见妈妈了。
0: 对呀，他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3: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0: 对，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4: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像3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夺走她的性命。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0: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3: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0: 大儿子15岁。
3: 小儿子呢？
0: 11岁。
3: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0: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离我们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种着一大片西瓜。我经常发现我两个孩子经常就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3: 人想吃个西瓜吗？
0: 想吃西瓜。那天晚上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你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

0: 我说你给我站住，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1: 哦呦，
0: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说不准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啊。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说二话没事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在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锁在家，不让他出门。我儿子包括村的人认为我都不是亲妈啊。
1: 我理解您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您这个方式方法有点极端了。
0: 就像你逼儿子那一手事，我没少做过，真没少做。
1: 那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0: 见我好像挺怕，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地毯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交活去了，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十点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呀？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0: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1: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0: 哦，我不发话，他们就不敢动。
1: 那你这管的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我觉得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起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成为社会的绊脚石呀。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
1: 嗯。
0: 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1: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0: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十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1: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0: 他也学厨师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到那北京那饭店，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人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啊。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气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多苦呀，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他不敢顶嘴啊，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跟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想上班，主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那时候我还着急了。
1: 2013年。
0: 2013。
1: 小儿子那年22岁。
0: 嗯。
1: 走了以后就再没给你打过电话。
0: 没打过一次电话。
1: 嗯。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0: 我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1: 你跟大儿子说过吗？说你弟弟找不着了。
0: 我给我大儿子北京就能找的地方我都找到了。
1: 嗯，
0: 那天我大儿子陪上我出去找的，他说妈，我得给你好好的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说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触动真的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我是按我的遵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对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2: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她生病以后，她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

0: 这个过程中，他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找回。
1: 我要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我就给老公就每天买些菠菜、豆腐给他炖着吃。我们公司老板挺好的啊，叫他帮我分点带一点，在我们公司单位还能扫大院，一个月能挣2000多。2013年那时候，我们就很快就攒了7万块钱。
2: 哎呦，那可以，
1: 给我们大儿子买楼房的时候，我就给交的是首付。
2: 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小儿子还没回家。
1: 对，
2: 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跟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10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3: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2: 周大姐的这个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4: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5: 周大姐，您看您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6: 我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2: 接下来大家一块努力，好吗？
1: 好，
2: 加油，周大姐，来，请您站到这儿。
7: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8: 你好，
9: 你好，
8: 哎，你好，你是杨磊同志吧？
9: 你们嫌弃
8: 的
9: 吗？
8: 不嫌弃。不嫌弃。
9: 啊？
8: 为啥不回家呀？
9: 压力大。
8: 压力大呀？想家吗？
9: 想。
8: 你想家，你不回家？
9: 么办？

0: 你不想你妈吗？
1: 想。
0: 你惦不惦记她？
1: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如果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给她说，那我喜欢那回去。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觉我反正不是什么我不想。
0: 这么多年，把他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什么都磨没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他现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就是心里这一半没有了，就是我儿子，我小儿子，小儿子在，我就这辈子就值了。你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2: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啊，可以吗？
3: 可以。
2: 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1: 我想的实现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管你在哪里，你回来吧，你回来能肯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家，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是原来的妈妈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咱们一家好好的过下去吧。

0: 什么？
1: 不是。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的。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的。
2: 看着
0: 起来吧，
2: 看着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2: 抱一抱，
0: 只要平平安安
3: 的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妈妈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比什么都强。
4: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
1: 起来，
4: 来来
1: 来，
4: 来，
1: 慢点，
0: 慢点，慢点。
2: 行啊，见着儿子了，好了啊，见着就好了啊。
4: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2: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啊。
1: 孩子，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你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的20万，我每天……你听我说，哎，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弯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您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刚才我们说了，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0: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3: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哈，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还有需要帮助。

0: 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1: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2: 儿子有志气，
3: 真争气了，
2: 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
4: 来，
2: 来，走，跟妈妈回家。
4: 哎呀，不谢我，不谢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

0: 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我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

0: 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百四，身高呢？
1: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

0: 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

0: 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0: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

0: 时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鞋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着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的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没事，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3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嗯，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生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6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妈妈天天信那个眼睛啊，万里透的盲人。
0: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有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我爸突然就说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0: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难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比我太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一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
0: 哦呦，好小啊都。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3个人。
2: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的去嘛，
0: 就嫁到等于第3个老公家。
2: 啊，对对对。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0: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0: 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
1: 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刚才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
0: 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还算可好一点嘛。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躁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拿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锤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在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2: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嗯。
0: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三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2: 嗯。
0: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2: 嗯，就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0: 对对对。
2: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0: 江西老家嘛。
2: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呢？
0: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2: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0: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2: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0: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2: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0: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她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你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2: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0: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踹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睛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睛汪汪的就走了嘛。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到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抱住了的话，我就不会在那一脚了。
2: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

0: 他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1: 因为就是因为那就是我姐，是我把妹妹带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就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带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1: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妈族人就是受不了饭。
0: 哎呦，
1: 那个时候那我事后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是我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狗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她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0: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带走的那个妹妹嘛，一直都没找到她。我现在就很内疚。
0: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1: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愿嘛。
0: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1: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有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嘛，这么多年了，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吗？
0: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2: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1000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1: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烧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住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 在住的我住的大的话有两年都没忙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
3: 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0: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3: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再找的原因嘛。要不是我再把她再找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住的，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她小的时候，她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她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地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4: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5: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0: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待会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
6: 好，
0: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6: 好，
0: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7: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8: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7: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事，聊聊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他没有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哥哥，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0: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0: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
0: 外婆。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0: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又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对。
2: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0: 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0: 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啊。
0: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0: 回老家。
3: 所以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了。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了都不知道。
1: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

0: 对
1: 对，
2: 爱了，
0: 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3: 那苏东啊，
0: 玉老师，
3: 看他们这个这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0: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来
2: 好不好，
0: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啊，
0: 我们回家好不好？
2: 好，嗯，
0: 让哥哥搂着妹妹啊，
2: 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4: 时隔了23年，洪兵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

包饺子。红兵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一些
2: 细菌。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本以幽默风趣。

0: 就膀大腰圆的。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2: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怎么加法？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之。

0: 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是、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

0: 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是。

0: 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啊？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

0: 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0: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

0: 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阜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主播，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燕，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3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5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2: 对对，
0: 还带着姐姐
2: 对
0: 出去了。
2: 对，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他还讲到他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卖之类的，其实他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他。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他就跑出去了，2-3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2: 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她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她不要我们了。
0: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2: 很小，
0: 你说你是3岁多妈妈回来的，
2: 对，
0: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2: 她还没有1岁呢，
0: 还没有1岁。哎，那一个当爹的要带2个是小娃娃，
2: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妹妹带走。
0: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2: 是隔壁村的。
0: 哦，就认识的。
2: 认识的，认识的，对。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0: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俩。
2: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4分5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嘛，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妈妈，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他。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 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
4: 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到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她说我爸爸生病了。
2: 然后大婶就跟我讲，她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5: 哎呦！
2: 然后掉下来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5: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2: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个、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5: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2: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5: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2: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户口本，然后翻到第4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5: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2: 对，他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爸爸的心中其实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2009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回来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嘛，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3: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2: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是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就在家里面还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5: 相框？
2: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5: 这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2: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这么多年了

0: 哎，他能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坐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1: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1: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1: 哇，好样的。
0: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1: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选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1: 刚刚毕业。
0: 对，
1: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都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1: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1: 一共多少袋？
0: 那一车有30多袋。
1: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1: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他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一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1: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2: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1: 哦，妈妈回来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就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河南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
1: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1: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1: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3: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1: 他不认识你？
3: 对。
0: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下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啊。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我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1: 那不可能。
0: 对，
1: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他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那天我还把妈妈也接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1: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
1: 啊。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1: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

0: 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1: 报名了，
0: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1: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1: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2: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1: 对，
2: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3: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4: 谢谢，
3: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
5: 谢谢。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0: 对，
1: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0: 爸爸也来了。
1: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啊。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更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着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这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妈妈精
3: 神不好，在酒店。
4: 来找你哥姐姐。
5: 我不知道你姐姐在什么地方
4: 啊？把我们酒店找了吗？你就在这等你，等我们去，让我们带着回来。
5: 去吧。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啊，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2: 对，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哎，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加油，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6: 何祖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如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

0: 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行窃人进行采取，并把双方行窃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1: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有了。
1: 知道了。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了。
1: 高兴了啊。
0: 大爷找的，找你也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0: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而且她的名字叫韦红梅。
3: 啊，
1: 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4: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4: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2: 是这家会打他吗？
4: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2: 自己跑，
1: 自己跑，
2: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3: 带着
2: 跑掉，
1: 是的，
3: 这个妹妹，
4: 对，
2: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4: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她回来找我。
1: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4: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2: 20年了，一直藏着。
0: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
1: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给
2: 看到了
1: 生日？
0: 对了，
1: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1: 姐姐
2: 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的9月23号。
1: 9月23号，
2: 记住了，
5: 9月23号，
2: 91年的9月23号。
6: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1: 没问题，
2: 是吧？
1: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2: 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把鼻涕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1: 行。
2: 给你点赞，
1: 加油！
2: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0: 好，
2: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来，谢谢大家。
0: 现在好，
5: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7: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0: 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可以永远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
6: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

0: 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

0: 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对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2: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

0: 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

0: 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5: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6: 请打开希望之门。
7: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8: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9: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5: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你好，这位姐姐你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2: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2: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2: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副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是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2-3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2: 他可能是懒一点吧，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3天2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1: 对。
2: 后来我就带起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搓麻花，
1: 吃的麻花。
2: 哎，对对对， 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1: 山路，
2: 对，山路啊，
1: 爬上爬下的，
2: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得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4: 啊。打你
2: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了，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1: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2: 啊，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1: 问了吗？怎么丢的？
2: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1: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2: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那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在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子外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只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到我们攀枝花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有个缝纫机摊儿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 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给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1: 关心你，
2: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2: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0: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她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她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2: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4: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2: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个有伤疤，
1: 被压了。
2: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 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1: 哎呦我天
2: 哪，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1: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五年，
2: 做了五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0: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群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1: 你现在的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2: 那肯定好多了，
1: 好多了。
2: 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
4: 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
2: 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去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1: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2: 好，谢谢。
1: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5: 陈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7: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审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5: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早就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0: 慢慢说吧。
1: 我们拉着妈妈。
2: 大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0: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3: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2: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3: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0: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3: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2: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3: 好。
2: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2: 喜欢唱歌，对不对？
0: 好看哈、啊。妈妈很年轻啊、嗯。
3: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4: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哎，你看
4: 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5: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是吗？
3: 这儿子，
4: 是一条小项链。

0: 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
1: 彤
0: 彤自己挑的，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2: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3: 嗯，
2: 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3: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
2: 嗯，
3: 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2: 谢谢，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4: 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1: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5: 一个时隔15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啊、你要钱，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7: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哦，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哦，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条也见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6: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7: 对，
4: 汗味儿。
7: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7: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7: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7: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7: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7: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7: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7: 还有枳实。
4: 枳实，
7: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7: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7: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7: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7: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7: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4: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9: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9: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9: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7: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9: 140，
7: 140，身高呢？
9: 155。
7: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9: 严重。
7: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7: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啊，
7: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7: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7: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8: 有。
3: 啊，这么年轻，
7: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7: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7: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0: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10: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7: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7: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

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0: 按摩一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呀、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

0: 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5: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6: 请打开希望之门。
7: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8: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9: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5: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0: 大家好，兄弟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0: 我叫马达武旦，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2: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0: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0: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了。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回的小人
1: 跳，电子游戏，
0: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偷了多少？
0: 50。
1: 偷了爸爸50块钱。
0: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都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面。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然后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1: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对，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顺着那梯子爬着跳到那个车厢里。
1: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 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1: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得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湿嘴里，当场我就馋得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对着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了。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我想了想，把它抱在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就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说说这我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得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了，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叫这个小黑狗，一直叫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狗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0: 牛肉拉面馆。
1: 嗯，
2: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有时候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这么来回在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这不就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
3: 就把那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这样一收，再来再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2: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0: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2: 当时我没有看见，我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0: 嗯，
2: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着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捶啊捶。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0: 小黑狗，
2: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着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它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就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0: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2: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0: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4: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 因为六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2: 谢谢大家。
1: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0: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的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5: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6: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呢找到这名马姓的男子。
7: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5: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孩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妈妈错了，
1: 妈妈爸爸也是，
0: 妈妈的妈妈错了，在这里别听你的了，弟弟的眼睛
2: 找到了，儿子了啊，找到了，哭了啊，哭了啊，哭了，
0: 妈妈呀，妈妈是不是也不
2: 来
0: 打
2: 你吧，来小马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来，你看呀，你爸爸妈妈就死掉呀，妈妈的
2: 好了好了，来马叔叔不哭了啊，咱们拉着儿子走过去吧，
1: 爸爸你真死掉，
2: 来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1: 爸爸你坐下，
2: 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3: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4: 看了
3: 老了吧，
4: 老了好多了，
2: 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一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1: 爸爸就念下去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妈妈过去10000块钱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爸爸，
2: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1: 我就找我的爸爸，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只要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
2: 说了
1: 目前就没意识一天哪，我等到今天你这一天目前就没意识一天，我就叫着你，我们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方，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有
2: 好了好了，
1: 你说
3: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4: 大刚跪给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也弥补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是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5: 儿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3: 未来要靠行动，
4: 对，我在准备 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2: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4: 马家拉面。
2: 马家拉面。
4: 对。谢谢大家。
3: 好。
2: 回家吧。
3: 回家，小马啊。
6: 小马终于说出了那声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0: 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 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5: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0: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0: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0: 枳实。
2: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

0: 湿热体，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

0: 抚摸一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

0: 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

0: 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0: 有的。
1: 嗯。
0: 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鱼。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2: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接到他们投射的机啊，我一看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
1: 汉语叫佛爷。
0: 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哦。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摩巴。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

0: 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1: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3: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做这个东西。
4: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5: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4: 那么好喝的。
5: 不要
4: 急，我妈就叫她不要。木牌面法当中说的是，我啥是不要上，不要天着地，不要地着地，然后不要上床，不要上着上，不要睡着睡，不要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要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要。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果实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望。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的
1: 时候。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段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下来，7天7夜。
1: 7天7夜呀，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那
1: 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就那些唱到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一样，花开一阵马小队。

0: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那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的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衣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的，我们这点老的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煤沟里，长在煤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

0: 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1: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2: 哦，你手机有没有？你
0: 手机在吗？
2: 手机在。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二不多，
2: 二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
2: 唱得好，
3: 就是
4: 唱得好，
3: 就是
4: 死哭
3: 点，就是有点哭，你这种感觉了吗？
4: 把我们唱的、
3: 你们
4: 有点
3: 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为什么？因为
6: 是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3: 啊嘛，是那国语歌林子嘛，对吧？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于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

0: 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 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那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

0: 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了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信元，
12: 吴希文，
13: 跳绳运，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辰，
18: 杨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玉，
3: 我叫李英，
4: 我是学徐秀，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一切比一切他

0: 这从这金盆获得了以后，感觉这叔叔回来了以后也硬气。俺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

0: 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她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点，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0: 寸衣服，第二拍第三拍八寸衣服，第四拍十六寸衣服。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一、二。
1: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3: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提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2: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3: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2: 谢谢张老师。
3: 好，谢谢。
2: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4: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2: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4: 郑州。
2: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4: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2: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4: 是的。
2: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4: 好的。
2: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4: 转鼓棒。
2: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4: 是的。
2: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4: 练习。
2: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4: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2: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4: 没有。
2: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4: 喜欢。
2: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4: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2: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4: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2: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4: 是的。
2: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4: 做饭啊，干活啊，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2: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4: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2: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4: 好的，
2: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
1: 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2: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3: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2: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像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4: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油画的中国基因。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叹千年一构，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要把中文画的好看比画欧洲人要难。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50、60年代我对国画都很喜欢，虽然我不是国画系，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到了90年代中后期才想到要这个问题。最早画黄宾虹画了两张，一张是在室外站在那儿的，黄宾虹有这样的照片，他经常野外考察，人物的塑造基本根据油

画的有点笔触，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背景，背景是山水，那我就想怎么和中国画结合起来，我选择了中国南方的这个山水，井冈山去了好几次，山水油画是写实的，怎么和中国水墨画结合起来呢？那首先色彩上啊，红土啊，绿树啊，那个颜色改了，把这个土啊变成一个紫灰色，等于阴天似的，绿呢变成一个绿灰色，天空当然阴天就行了。我基本就是用这个办法画的第一张。那吴冠中先生看了，他说你这个有点太弱了，就是画面啊，所以我就画了第二张。因为我看到了当时出版了一个黄宾虹的绝微画集，绝微画集就是它的局部，它把局部放大以后啊，哎，感觉很像抽象绘画，非常有意思。背景用它的水墨画的一个局部，我把它放大了，把笔触和油画结合起来，那么有点抽象的感觉，所以这个后来看了以后大家都比较满意。画昆蚕呢，我想改变要画全身的，画半身呢好处理，画全身的难一点了，因为环境很大了。那么这个环境的山水结构，怎么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的感觉？这就比第一张要复杂。这个昆蚕呢，出家的。但是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现在都变化很大了。那我根据想象处理的这个构图是我编的，怎么把油画和中国山水的结构结合起来，大的造型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结构，但是呢又得比较真实，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构图。颜色呢有统一的调子，不能是真实的黄土啊什么东西就不能了，它既有中国画的意境和结构，又有油画的语言特点。八大他是个花鸟画家，花鸟画的画面跟山水画不一样了，他讲究空灵，但是呢这个画人物还有环境啊，这油画必须的，怎么体现一个空灵，这个就非常麻烦。那么他晚年在南昌青云浦出家的，我63年去是很清雅的，水塘很好，一个道观，但是我90年代再去完全变了，非常多的东西，好多房子没法办了，要真实的这个环境没法搞出那个意境出来，就是空灵的意境，很麻烦了。

所以慢慢慢慢成了一个湘江了，就变成一个大的河了。水天一色嘛，这样让它有一种空灵的感觉。那么前头的人物既要有点人物的结构，但是整个要平面一点。中国画就是平面的、线的这样感觉，但是完全那样也不行，它得有油画语言的特点，隐隐约约有点线，这样使整个画面单纯一点，有点像中国画。中国画也有人不管这个，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内容都是中国的，也绕不开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绕不开的。

0: 我俩就是那种比较向往自由的人。首先我俩喜欢宠物，再一个喜欢摄影，就结合起来搞了个宠物摄影。2015年左右吧，就开始养了一个猫和一只狗，泡泡。但是那工地上我媳妇看见特别可怜，所以就把它接回来。流浪动物它非常独立，你给它温暖它不一定想要，它喜欢自由。据我所知，都是别人弃养在路上捡到的，有肿瘤的，有外伤的，我每次看见它们都比较心疼。但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还是特别开心。
1: 你再养一下，咱就要负责任，你养完就不要跑起来。
0: 泡泡接回来的时候特别不太相信人，半夜还叹气。直到养了它2年多以后，我才明显的感觉到它就相信我。开始尝试给自己的猫和狗拍一些照片，发到朋友圈以后，大家都挺喜欢，慢慢开始有人找我们去拍这个东西。太远都没有人干，全国干的人都少。正式开始应该是2015年。主要是拍一些猫和狗为主的宠物，摄影基础得过硬，你真的得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拍照的时候和人不一样，他有点害怕。
2: 不是，
0: 他慢慢也知道，哎，也不会怎么样。他看到，哎，他没什么事，那我也没什么事。有的狗会非常喜欢这个过程。主要是他开始，我来引导。他是嗅觉第一。比如说我手里拿个零食，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一往后，他的眼睛就会顺着那个零食走。前期沟通的时候就会问这个狗是什么品性，有的主人说是，哎呀，我家狗好像有点不听话。有时候它实在闹得厉害，我会烦，但是我只能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就想了，它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去学了一些这些东西，安定讯号，就是说宠物表情，看它们的表情就能知道它们大概的心理状态。室外风景比较优美的时候，还是去室外的比较多。一般就是拍宠物它到大自然里面的那种状态。大型犬穿的还比室内要少，它们的那个毛发就是它们最漂亮的衣服。想一些它们的动作，和主人配合。快的话，1个小时左右就能拍。我风格就是偏自然，大的色相我都会动，追求的就是宠物在自然里面那种和谐的感觉。他们喜欢你就真的喜欢你，什么都在表面上，慢慢建立信任。我觉得宠物就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在你青春最好的年华，你记录了一些东西，等你老的时候看，你会不会觉得美好？

0: 这些是信，
1: 这是礼。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12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经文77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跟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3: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2: 在艰难跋涉1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3: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说

0: 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1: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0: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1: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0: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时休来。
1: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2: 航校的都是18、1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说我母亲也发烧。哎，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1: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0: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1: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0: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1: 1940年5月， 营造学社随时与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0: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三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1: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五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十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0: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1: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0: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1: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当时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0: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2: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和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 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七年的研究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二十四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0: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1: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的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别人占你们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4: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营造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1: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2: 他 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个，这是他们的义务。

0: 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1: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他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2: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3: 女儿梁载冰回忆，
2: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3: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1: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3: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8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4: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3: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5: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6: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十个题目然后呢明天呢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
3: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7: 很多

0: 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1: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他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他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他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他更大的施展空间。他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至极，他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他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他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京、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2: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1: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3: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1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4: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敦煌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3: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1: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 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为墓碑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她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她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5: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10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100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6: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镶金兽首玛瑙碑，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

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小渔村变身海洋牧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在广东渔民心里，有一种能 PK 挪威三文鱼的鱼。要想追溯这条鱼的来源，就得一直去到祖国大陆的最南端。
1: 早上是6点来钟往海里面出发，一去就是12个小时，一天晒得很烫似的。
0: 这里的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以养鱼为生，曾经是村里富三代的陈佩，
1: 姿态是摆得很高，
0: 却不想像祖辈一样埋头苦干。
2: 特色都没讲出来呀！
0: 从北京回村的后生仔，
1: 突然间就资金链要断了。
0: 能在这片海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3: 姐们冲！来，姐们先。
1: 来自中国大陆最南端流沙。2019年就回到湛江，进入金枪鱼这个行业。我们渔业就是这样子，靠天吃饭嘛。
4: 海上呢，它是变化莫测的。
1: 养殖场的员工们一起出海喂鱼的时候，去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浪啊，起码1-2米高，那个船头都。真的是飞到天上，一下又插到海里，吓死了。金枪鱼一天是吃2顿，我们这个高峰期的话，一天饲料是能去到30-40万，一年能养2招，我们这个饲料要去到上亿了。

0: 不仅焦虑啊，是真的睡都睡不着的。我一年有6000万销售额，几十万年薪吧。父辈们肯定是不想让小孩离自己太远，但是我自己也是那种好胜心也强，不是那么想放弃自己在北方的事业。一年可能也就是回来那么一次，也看到了家乡发展不够快的，聊起来特别有感慨。
1: 我那个鱼排有点那个来
0: 着，
1: 是流沙港那个鱼呢，是最好的。
0: 他那时候那个钱都是拿麻袋背的，
1: 养鱼以后那都是这个大佬喽，上四强、四十五强，搞起来喽。哎，我最要
0: 紧了。2019年脱贫攻坚扶贫工作队也带了很多钱来我们乡村扶贫，带来了很多机会，又狠下心回来。
2: 有时候10天就要换一次碗了。
0: 我当时从北京刚回来的时候，姿态是摆得很高的。回来之后发现呢，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容易，海里面的情况也不熟悉。对这个产品流通的情况一片空白，感觉是挺无助。养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养再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很多东西是有心无力。我自己觉得是管理最好的也是销售口。
3: 我们从养殖基地一出来马上上马，
0: 就想着说能不能把我们流沙港的这些带出去，追求一个新的增长点，转型升级。
3: 1、2、3，好。
0: 当时是想就是从电商去入手，传统网箱的话呢安全系数还是相对比较低。

0: 我的心往乡的话呢，我就想着是否能从休闲垂钓这一块去结合。那个晚香什么时候拉到海域里面？
1: 这两天风浪大，天气有点变化嘛。
2: 下午的话基本上不敢下水，四级台风的话你站都站不住，不要说干嘛。
0: 建新房了，那鱼儿就从旧房子里面中转回我们的新的房子里。这网一定要绑紧，最怕这个网松的话，鱼跑只跑出去，跑回大海了，那就是真的是白养。
3: 他拖我们走了。
0: 我们现在的那个新晚乡有发展旅游垂钓的条件，我们可以吸纳多点年轻的人归来，回到农村工作，这个乡村才有更多的活力。
4: 小虫，
5: 哎，飞哥
4: 过来了。
5: 飞哥，听说咱们公司新晚乡下海了，所以过来看一下。
4: 是，这两天已经下了好几口。
0: 这几年啊，说真的是不容易，设备也一直在更新替代，饲料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资金的一个短缺，这个问题有时候还是会有。

0: 像这种鱼一般多少斤一条了？
1: 现在我们都是一斤左右，现在的加工量一天是15万斤左右。你主要是做养殖为主是吧？
0: 它主要是在雷州流沙那边养金枪鱼。
2: 他们的创始人就已经和我外祖父有交集了，我们就以养殖为主，但是没有在市场上去推广。
0: 那金枪鱼会不会也弄成一片一片，大家不用切了？
3: 估计价格会很高。
2: 还是要去学习人家先进经验，为我们的二产加工还有个冷链做储备。
4: 理解一下我们的鱼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5: 金枪鱼。
6: 太辛苦太辛苦，过换主播了。哎，
4: 有点不好意思。
2: 我们的产品来之不易，所以呢，我呢是想呢培养一个自己企业的网红。
6: 你不表达出来，上回带你去钓鱼白钓了。
2: 只有他经历过这一份苦，他才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些东西在线上去给大家传递。
4: 好，今天给你们。
2: 从2019年回来，就是要深耕我们这一片海洋嘛，想把这个海洋的资源盘活。如果地方有产业，我能够带动优秀的人才回来。真正的振兴我们这个小渔村。我祖父也经常跟我讲，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机遇很好啊，加油干啊。金枪鱼他养了40年，现在就是他的辉煌时刻。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船，然后这条船是满载排水量7000吨，加一箱油就要加2000吨的油，然后全世界排名能排在前20名以内。最牛的一点是我们能开着它到达任何世界上任何的地方。

0: 你们俩在前面正好配平我体重，
1: 半吨啊！如果突然落海，怎么处理自己都知道吧？
2: 知道。其实很早就有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帆船，用了汽车，然后用了飞机，之后呢就会想，哎，还有没有更大点的船啦？或者说，用点其他的我们觉得好玩的交通方式。可能我们追求的更极致一些。
0: 我们希望能带上，100位喜欢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开这条船去北冰洋、去北极，能在中国的北极科考上出。

0: 值不值得还是取决于你个人，
1: 是用你自己的内心来衡量，你觉得值得它就值。我们在有些时候，我觉得用生命去做一些事儿都是值得的。
2: 要说我们去的地方确实都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应该这么说，那是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人呢是不太常见到的一些人，险不能出，险一出就完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时候你摸一下孩子的头呢，招来的是杀身之祸。
3: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然后我们用5年时间做准备，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做好了准备才出发，这个永远都是旅行的宗旨。
4: 准备下了啊！啊，魏凯，走，快下！魏凯，跟上啊！你好，下面保佑
3: 我们。我们考了英国皇家帆船游艇的这个航行执照，然后去考了潜水的执照，飞机的执照。
2: 刚刚我看了，直到现在为止，梁红也应该是第一个获得运12机长资格的女性。
5: 这就是我媳妇儿，不完了直接换去开飞机去。
3: 我觉得能拿钱就是买到的东西其实不太精彩，反而是你要去花时间花精力，然后真正吭哧吭哧学出来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东西。
5: 这真是太恐怖了，
6: 太牛了，联系上长城站了。
7: 我们成功跨越大西洋了，我们开着一架由中国人驾驶注册登记在中国，由中国制造
8: 的飞机第一次过大西洋。
7: 过大西洋。
9: 呵，哎呀，这数有一二三，
2: 别数了，
9: 五六七八。
2: 这是当年土豪的时候。
3: 在旅行之前，我也属于那种，一拉开柜门，里面啊各大品牌，对吧？然后去法国也买包，但是后来发现，真的走上旅行这条路了之后，那些可能也就是看看，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咱们就把那卫星弄进来吧，然后一会儿老张可能跟这儿试一下。马上我们要出发去非洲，因为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走一走东非大裂谷。我们在尝试用卫星直播，
2: 这个就是我们非洲直播用的，应该这么说吧，巨型的东中通天线，就是说我们的天线开机，周围的所有卫星通讯设备用不了了。
10: 很霸道。
2: 对，很霸道。
3: 我觉得这10年非常的值得。到目前为止，我跟老张应该走过了200多个国家吧，然后也是真的是看了很多不同的生活状态，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着、所影响着，应该说心更大了。

0: 克苏烤全羊是当地餐饮业的领头羊，也是阿克苏的一张美食名片。选用当地的优质绵羊做食材，将洗净的羊肉提前腌制，在均匀的涂抹上秘制调料，放入特制的馕坑里，用上好的果木明火炭烤两个小时，使得羊肉的每块肌理都能坚固。
1: 烤全羊出锅了，烤全羊出锅了，羊暖死了。
0: 这样烤出来的羊肉皮脆肉酥，外焦里嫩，口感鲜美。

0: 在中缅边境上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自己传续下来的文字，所有文化和记忆的延续靠的是口口相传，千百年如一。埃聪五岁时，父亲告诉他，界碑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便字字句句记在心里。沿着国境线一走就是50多年，以碑为界，以界守土。万里国境，我们将跟随这位守边人的脚步，去见证这些国境线上的承诺与誓言。
1: 您有设想过真正走在国境线上，会是什么感受吗？
2: 没概念，就是咱们都从地图上看见我画的那个线，就是小时候上地理课学的那个线，手机上那个 APP 上有导航地图的那个线，顶多就是那样。它只是在你心里，它是个虚拟印象，特别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人走在那儿看到了，才会有感受。就我相信，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我是一样的想法。
1: 这是专门卖油漆的地方，卖五金的。
3: 五金店啊。
1: 哎呦，哎，有没有油漆卖啊？
3: 油漆。哎，红色的。
4: 啊，几小分钟干。
1: 啊，好嘞。
4: 红色油漆。
1: 对，笔有吗？啊，
3: 毛笔。
4: 毛笔没有。
3: 大红，
4: 对。大红。
1: 嗯，好。
4: 大红油漆。
3: 那个。啊，
1: 是正红色的吗？
4: 正红色的。
1: 哎，好。
4: 红色的。
1: 这没有红绿灯啊。
3: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线没有红绿灯，别的线。
1: 这个县城整个都没有红绿灯。
3: 没有。
1: 对，这边有灯，掉头也全靠自觉。我第一次在一个县城里，就是完全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县城里开车。
3: 一个书店。
1: 哦，一个书店。
3: 对。老板娘，买呢毛笔。
4: 差不多。
3: 什么这种？这种？
1: 就是这种哈。
4: 嗯。我是快买的。

0: 们去的就是纳妥坝，就是
1: 纳妥坝，
0: 纳妥坝，而且我们说的就是以前叫100公里，现在叫0公里嘛。
1: 哦，原来100公里的意思是这个计算是
0: 计算
1: 不一样，
0: 从浪仓，浪仓过来西蒙的过来的路线100公里。
1: 哦，明白。但您是从小就生活在
0: 就是
1: 边境线上。
0: 边境线上，对。小时候就是放牛，一名放牛，一名巡边。
1: 一边放牛一边巡边。
0: 哎，对。他也没告诉我是巡边，带我走我就走，去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这边是外国，这边是中国，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边境线了。
1: 就是您从小就有了这个国家的概念，也是白松大姐跟您说的，您舅舅跟您说的。
0: 哎，对。
1: 这个社区，这个村子叫
0: 100公里纳妥坝社区。
1: 哦，就是刚才您路上跟我说的。
0: 对对对。
1: 那白松大姐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一会儿能找到她吗？
0: 能找到，她在那个割谷子了。
1: 割谷子？
0: 那她家田就在前面了。
1: 哦，那个是白松大姐家的田。
0: 对，下面这里
1: 那一片梯田。

0: 我拿一下背包。好，陆老师，我们上哪儿去找大姐？
1: 大舅家在秦明镇，
0: 从这儿下去。
1: 哎，对，
0: 走，
1: 来。

0: 那我这儿就
1: 哦，我穿黑衣服呢，是
0: 黑衣服
1: 啊、
0: 哦、我叫呀啊，大舅大舅，
1: 走走，我们过去。对，好开心的样子。嗯。哎，艾大爹你好。
2: 哎呦，好久不见、啊。哎呦，
0: 王一博，辛苦了。哎，
1: 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来打扰您了。
2: 啊，没事，有事通知啊。哎，
1: 受您的嘱托，我把那个油漆和毛笔都买来了。
2: 哎，好，然后还有每个各自的那个。
1: 好好，等一下您带我去。
2: 对，好。什么都也没收那么多，有的讲收养那么多，土壤慢了什么都，没不可以 fly， 没不切的 up， 那没不切 up， 没不切 fly， 那不先说没不了，二两切五两块，那不了五切。
0: 好，他是先。你手这种啊，哎啊啊，他就先喝，然后你再喝
1: 啊、
0: 嗯。刚才那个是
1: 禁地
0: 禁鬼禁地啊，对。
2: 但是你没喝之前，你必须低给他点。
0: 嗯啊，对，
2: 你先低他点。
0: 啊对，
2: 对，
0: 低下低点。
2: 嗯啊，好。那以前的这个传统。
1: 哦，
2: 一代传一代，再传一代，
1: 老传统的。
2: 老传统的，因为现在我们玩球的当中各方面，不管什么民族不分民族嘛。
1: 啊，就是其实迎接远方客人的一种。
0: 对，
1: 就是礼。
0: 你是汉族，他是瓦城，他是一家人嘛，是一家人。
2: 谢谢。你先稍微等一下啊。
1: 哎，好。
2: 我现在忙啊，我就带下个车，也先忙好以后我们再上去嘛。
1: 好，您先忙，您先忙，哎，我等您。
3: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矮葱大爹，穿着佤族的衣服，笑盈盈地站在地里，和中国的每一个可爱的农民一样，就这么生活着，这么热爱着他脚下的土地。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国境线很近，很近。

0: 小心啊。
1: 那李老师，那点说，我们24幢。
2: 哦，24幢。
0: 嗯。哦，24幢。
1: 对对对。
2: 24幢守兵营的。
1: 守兵营。
0: 咱们要去那里是吧？
2: 是。

0: 小快跟，
1: 小雀跟。首先，今天是我们第二组巡边护边啊行动啊。现在欢迎我们的李光杰老师啊，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第二组巡边护边活动，大家欢迎。好，欢迎李老师。
0: 好，立正，
1: 向右转，右后转弯，起步，
0: 走。

0: 地人。
1: 警官，您是本地人吗？
0: 我是广东的。
1: 哦，您从广东过来？
0: 啊，对。哦，
1: 就是来了之后啊，来到这边之后，有跟白松大街你们巡逻过边境吗？
0: 因为我们对这边的也是不熟悉，就是白松大街，也就是经常带着我们来这边巡了嘛，告诉我们有一些哪些小路啊，哪里比较险要啊，都是白松大街跟我们说的吧。啊、哦，就是从我们老同志的开始，他就带着我们的，我们派出所的就开始在巡逻这个边境线了嘛。哦，对，
1: 他们可能刚来的时候，也是白松大街带着他们巡逻了哈。
0: 是，
1: 因为毕竟巡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的，等于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咱们的警官来这儿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熟悉，
0: 是，
1: 可能都是白松大街他告诉各种各样的关键信息点。
0: 是，
1: 而且我看他身体真好，60多岁了。
0: 是啊，
1: 60多岁，我看连喘都不带喘的。之前跟他们巡，跟白松大街巡逻的时候也这样吗？
0: 白松大街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冲在第一个。
1: 冒昧的问问您，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0: 是00年的。啊，
1: 你00年的？哇，00年，那很年轻啊！是不是全国各地的都会有来这里工作的？比方说您就是广东过来的？
0: 是，我们所的民警基本上都是从各个省份过来的，基本上没有本地人。哦，
1: 就是大家从祖国各地到这儿来，
0: 是，
1: 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在边防线上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一边说话一边爬，真的比不说话要累得很多。这一山下来多少公里？
0: 这个具体没算啊。
1: 没算过？
0: 没算过。
1: 那我们现在离边境线还有多远？
0: 还要再翻一个山头吧。
2: 离国境线越来越近，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儿时书本上看到的那一条细细的线变得越发的真实和神圣。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不好意思就这么一直问来问去，因为出发前的那个小仪式，警官们扛着红旗，我们列队行进，这是个很庄严的事情。走着走着就很平静，呼吸的声音被放大，有时候会有种幻觉，好像50多年前一个父亲带着5岁的儿子走在国境线上，就这么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脚步轻盈，越走越快，很快就走到了我们前面，而那个孩子变成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老人。
3: 到了。
1: 这个就是，
3: 这个是二虎号，1802号。这是1802号。
1: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界碑。
3: 第一次啊？这个中心的嘛，这边是他们的缅甸的，这是我们中国的，
1: 然后用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线是，
3: 对，就这个线，就是拐弯嘛。
1: 那就是这个这边是这样的，
0: 对，
1: 顺着过去直线。
3: 从这里，你还标志，还有个标志啊，还有个标志。万一人家是坏人，是把这个靠栏环境啊，这个来亮，你才找得到这个中心。有些他们不懂啊，有些他们都是这种纸质的，不行，不是吗？就是两样。
1: 那也就是说，这条线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境线。
3: 对。然后我们每回都会收那个巡逻啦。被巡逻之后要还草啊，就要拔草。
1: 先拔草。
3: 要为。

0: 这是个干心鱼，这个减肥啊，没吃吃我都上山来嘛就增高啊。
1: 我觉得我在干了一件特别神圣的事儿。嗯。
0: 我们的国土也给它保护护好了。对吧，李老师？也给它保护好了。
1: 您这刀除了开路防身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0: 对呀、啊，
1: 开油漆罐。我真的觉得，拔草加上描红，
0: 对，要描红的。
1: 我真的是觉得干了一件特别特别神圣的事情。
0: 这些节碑它是1994年才搞的。180才181，中心的在中心的都没有，然后的38的再接了2个，
1: 就是副的，
0: 对，这个
1: 副装，
0: 对，这个叫副装嘛。为什么你要这个要写这个？每回都是要，特别是下雨天，那个跑回小店的必须上报，上报个政府，
1: 就稍微有一点点损伤，有任何的损伤都要上报给政府。

0: 那对我来试试，来吧。嗯，别给他脏的，我自己。好的。你好。你脏的，我就给现在不行。他那个冻的不，不能跑坏。很早以前那个幺八幺，他们把那点点车扣烂了，走不走。 然后我们就是包这个的上边的，上边的才才我们才找得着。现在我从5岁给我家爹，哎，你好好的管理这个洁白，这个洁白的问题这个方面都是比你什么年龄重要。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也干了50多年了。
1: 我还接下一代的，我要接这个的命。你也会把这话告诉您的后代，告诉您年轻的这些手边的人。
0: 对，手边的人不是单单我的儿子，还要传承他们下一代，就是一代一代传一代。
1: 是是，
0: 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不是为了个人，就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国土，给他保护好了。
1: 老爹说，他的父亲在他5岁的时候告诉他。 戒庄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我那一瞬间真的特别感动，我能一下就能看到那个画面。那时那一刻，就是茂密的树林，我和一个60多岁的老人蹲在戒庄旁边，鸟叫虫叫，一笔一划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描红。 他和那种特别宏大的爱国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此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国境线上，站在戒庄旁边，拿着一桶红漆，拿着一支毛笔，一笔一画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把红添上去，把这个戒庄所有的杂草，一下一把一把的全部都除干净。

0: 这条路其实也是您父亲，就是也是走这条路。
1: 对，
0: 5岁带着您开始走。
1: 当时他走哪个是那边的小路啊？
0: 那边还有个小路啊。
1: 对。

0: 哎，慢点，
1: 没事，没事，可以，
0: 慢点，慢点，
1: 可以，
0: 来，慢点，
1: 来，走这边，您走这边，嗯，对，我走这儿，可以，
0: 好嘞，往前啊，
1: 哎，这个比刚才好多了，不用扶，刚才这个都这段路已经很，算是很平缓的了。
0: 来了哦，这树。
1: 大爹，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0: 对，都是我种的这些。
1: 您种了多少树在那边？
0: 28000棵啊，还有木瓜，木瓜是1700棵，种了我种的树是等于是那个几百啊。
1: 94年种的吗？
0: 84年的，那个的。
1: 然后把这些树都种起来，
0: 哎，
1: 引起大家的注意，这里是有一条国境线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就这么的。
1: 真的，这就像每次你走，这树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啊。
0: 对啊，这个边界嘛，也就是从这180，这个181中旬嘛，当然比这个节呀，它比这个节早呀，或者是个叫搞一个标志嘛。
1: 嗯，
0: 那么当时我们这个这个改型。
1: 就是更加让国境线更明确，
0: 这个明确，对对对，
1: 更清楚让大家看到，
0: 哎，看到知道，
1: 您种的这些树就清楚的看到这儿是有一条，
0: 对对对，一个对对。

0: 体的。
1: 你每次兜里除了装着开山这个防身用的刀之外，还有就是乐器。
0: 对，有漆，还有这个。
1: 那您吹的都是很传统的佤族的音乐？
0: 很传统。
1: 这是谁教给您的？
0: 都是我家爷爷啊，教给我家爸，我爸就教给我啊。
1: 就这么一代一代教下来。
0: 对对，我那个都是会啊，狗一样的会啊。
2: 很多事情，无论是故事、历史，还是这些乐器，大爹总说，父亲传下来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然后我再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后辈。可能就是因为佤族先民没有传续下来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传承这个事情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0: 人生在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可能是我的作品，我的故事，我的孩子。那在这个地方，白松大爹和这些守边人的身上传承下来的，真的就是对一片土地的承诺和誓言。
1: 我其实在那天的时候，我只是设想我会经历这些，然后这些故事会留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尤其是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波澜波动，没设想过。但是今天在国庆线上，我当跟大爹聊这些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特别浅浅的，让你意想不到的走进你心里，住进你心里，然后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我看到我们的年轻的警官们排着队走在国境线上也好，我看见那个大爹在夕阳下吹着自己的笛子从上面快乐地走下来，我觉得这些真的会在我心里记一辈子。
2: 林老师，此时此刻您回头看看大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吧。
1: 我想您保重身体啊。
3: 没错没错，你还想找波正，
1: 您保重身体啊。您千万保重身体，那路塞下来的时候

0: 着急，
1: 是啊，我这平常走路丢的是习惯掉了，没办法。
0: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
1: 对对对，
0: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今天看您下坡的时候，您还要扶我，您知道我内心里有多担心。嗯，
1: 对啊，
0: 年轻人们都长得挺好的，就您把事儿交给他们，您该休息就休息。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您，因为您把事儿已经做成这样，已经做得太好了，所以会有人给您接您的班的。嗯，
1: 希望我们越来越强大嘛，我们中国啊，
2: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0: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1: 好吗？
3: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阔阔的去闯，不但闯出些血路来，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汹

0: 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2: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泊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用泊货，拿义用泊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泊付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2: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斥，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猪油罐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2: 这个咱们这个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猪油罐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

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

0: 一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1: 那必须要干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2: 这是家乡的水，
1: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2: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1: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2: 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1: 对，就是这意思。
2: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1: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鲜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明天你还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明天能搞万吨加级？
5: 3、2、1。
0: 经过1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 他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一

0: 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猪油灌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万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灌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2: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灌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灌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3: 咱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拼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城，整个有个闯城。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4: 相当于5-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3: 有这个爷爷这个精神，我就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那个你说爸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灌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5: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灌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

0: 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1: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2: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3: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0: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0: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3: 其实
0: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3: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4: 趟哪儿？弄不。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猪油罐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

跃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实际上就是当年，
3: 所以他在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3: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3: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4: 周易上讲

0: 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1: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2: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它就会呢。
1: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2: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抵发了我们水乡人。
1: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2: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1: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3: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1: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

0: 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1: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2: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英比赛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的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2: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一针，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3: 以前呢，我爸爸跟我讲话，他住在水乡，所以呢侧根就有很多水，他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0: 很近，
1: 嗯，
0: 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婆有些内疚。
2: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鼓楼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鼓楼。
1: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0: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鼓楼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2: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鼓楼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2: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0: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2: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3: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鼓楼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鼓楼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二十

0: 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1: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村。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2: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3: 那个时候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3: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3: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就是这样。

如今，古拉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

年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都知道大提琴的指板是很长的，在换把的时候又会影响到音准的质量，所以说换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学习换把位和固定把位的练习。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堂当中呢，我要为大家讲解如何练习换把及固定把位的练习。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郑希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好，在开课之前，我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欣赏一段视频。
2: 1964年2月9日，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上，

0: 红梅和玉蓉两个小姑娘赶着羊群正在放牧，突然晴朗的天空瞬间变暗，西北风大作，鹅毛大雪席卷而来，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骤然吞没了两个小姑娘和300多只羊。这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影片为我们再现了姐妹俩为保护集体的羊群与暴风雪展开生死搏斗的故事。那一年，龙梅和玉蓉的感人事迹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1: 好的，郑希，看了这段视频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呀？
2: 我觉得这个草原上的两姐妹，她为了保护公社的羊，她自己都受伤了。然后我觉得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非常对。那么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呢，包括这个电影，现在呢也改编成了我们大提琴的演奏作品。那么这一首乐曲呢，我们会一会儿从谱面上看到，它是在固定的一个3把位的大把位。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通过这首作品呢，来学习我们如何在这个固定把位当中的练习，以及换把的一些技巧。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2: 好的，那老师。
1: 好。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作品。这首乐曲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固定把位的练习，是把这个把位固定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去理解这个固定把位的概念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把位上一直在演奏这一首曲子，那么它就是固定把位。好的，郑希，我们现在开始演奏。

0: 很好的，我看你直接演奏了，进入到那个第二房子里面哈。在我们的谱面上呢，大家都会知道，通常呢我们会把第一遍写一个第一房啊，我们叫第一房子，是一个小房子一样的。然后呢，我们需要再反复，反复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拉第一房子里的音了，我们直接拉到第二房子的音哈。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郑希同学呢在演奏这个固定把位的时候呢，基本的音准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手啊，在把位上的时候呢，多余的动作不要那么多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手不要来回的在上面跳舞。啊，其实呢，从专业学习的角度来讲，我们手的动作呢是越简单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经常要换把，要揉弦，有的时候呢速度还非常快。如果每一个指头都在上面跳舞的话，啊，这个跳舞是带引号的跳舞哈，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的速度。那么第三把位的固定把位呢，是比较难的一个把位。啊，郑希说一说，这个把位是大把位还是小把位？
1: 这个把位是一个大把位。
0: 大把位的概念是什么呢？
1: 大把位的概念就是一指和二指是要横跨一个全音。
0: 然后呢？
1: 然后要是小把位的话，就是一个半音。
0: 好的，你只说对了一半啊，但是也很棒啊，也很不错。那就是说，一指和二指是全音，也就是大二度。那么二指和四指呢，也是一个大二度。那么它是一个大三度的位置啊。那么大三度的理解呢，我们学琴的同学们可以在钢琴上找一找啊，大三度。所以大三度呢，我们叫大把位；如果是个小三度呢，那就是一个大二度，一个

小二度，那这就是小把位了，对吗？要大把位的话，那我们的手就一直要在这个撑着，这样撑开的状态。我们的同学们在拉琴的时候，固定把位、大把位和小把位，如果概念不清楚的话，那就很容易造成音不准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手指跳舞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看看啊。

0: 一直在动，看到了吗？这手来回来回这样去动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手是很累的。那么我们要把它保留在这儿啊，不动。当你要唱这个音的时候，手指可以抬起来，其他的时候我的手在上面干干净净的啊，而且固定在这儿呢，相对来说也更安全一些，对吗？
1: 是。
0: 好，我们再演奏一下啊。好，接着来，保留手指。

0: 很好。到最后这三个音的时候呢，应该再坚定一点，不能特别的这个小心翼翼的啊，或者是感觉很优美的。其实到最后，你感觉到吗？他的音乐的气质是，啊，我们是小英雄啊，小英雄啊，是非常啊自信的啊，非常光荣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要。啊，正好在他的音上有什么呀？
1: 重音记号。
0: 重音记号，重音记号应该怎么演奏啊？
1: 要把力量放下去，然后着重演奏。
0: 力量放上去，哪部分力量放上去呀？
1: 右手。
0: 右手呢？我们在拉重音的时候，记住啊，我们要用弓毛咬住我们的弦。咬。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我们来体会一下啊，这个弓毛在弦上。我们的手指给一点压力，你看这就好像是咬住它了。然后呢，我们给一个重音头，马上松开。咬住。如果会揉弦的同学呢，再加一点揉弦，他的声音就更美了啊。刚才前两个我没有加揉弦，所以声音有点干，也不好听，是吧？现在我们加上揉弦，咬住弦，然后给一个音头之后松开。好，你来试一试这个音头。很好，这个音头咬得很好。 Re Re Mi 三个音。非常的好。好的，今天这个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学习《黄水谣》这首作品。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演奏《黄水谣》，请侯老师开始演奏。

0: 好的，那我们先演奏到这儿啊。刚才有点小的错误啊，没关系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黄水谣》它的作者是谁？
1: 是冼星海先生所著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片段。
0: 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曲子的同时呢，也要说一些换把的问题。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黄水谣》啊，它一开始的时候啊是非常抒情的，旋律一开始就进入了，对不对？一个主题，哒滴哒哒滴哒滴的，你能感受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啊，去演奏吗？能说出来吗？
1: 我觉得这首曲子比较整体比较平和，比较平稳，但是在平稳的心情中又包含着很多复杂的一些细小的情绪。因为黄河大合唱的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

0: 冼星海先生写了这部作品也是为了要激发保卫祖国的决心，所以我觉得他在看似平稳的音乐中夹杂着很多复杂的保卫祖国的那些情绪。
1: 嗯，非常好啊。这个乐曲呢，我们从音乐的作品上来说呢，我们分析它呢，它是一个 ABA 的这样的一个曲式。那么在这个歌曲当中呢，实际上到最后呢，它是一个平缓的啊，一个久久不能让人忘怀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也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还是有沉痛的心情在里面啊。但是我们的一开始的旋律和结尾的旋律呢的呼应呢，还是就是歌唱歌颂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江山啊，旋律是非常优美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还要说一下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换把啊，尤其是这个连续的换把。比如说刚才我们在拉到滴答答滴滴，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啊，一个咪发来咪啊，这是在第三把位的大把位上啊，然后呢又换到了这个第一把，对不对？那么你刚开始用的呢是一个四把，然后又用了三把，又用了一把。啊，当然有的同学也喜欢这样的指法，因为这样的指法呢可能给人感觉更传统一些，就是一把到四把给人感觉很稳定，对吧？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两种指法可以选择。那么如果是选择了你用的指法，那就是换三次把。你看这个连续的换把，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呢，那就是啦，然后直接到三把啊，这样也可以。但是如果是选用这个指法呢，那就是跟前面的那个第四把的那个啦的那个音再换到二指的时候呢，这个里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接口，所以要处理好。就是我们在换把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手指去找这个音啊，一定是用我们的胳膊去带动它。那么首先我们头脑里要清楚啊，我们现在在哪个把位，我们要换到哪个把位。所以这个动作呢是先行动作然后再摁弦，来保证我们换把的准确性，好吗？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道吧？所以后面整个它一直是这个旋律。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下一段乐曲的一个发展部，那么音乐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啊，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好吗？来，我们从这段开始啊。

对，后面这一段有一点点无奈，有一点悲伤，是不是？然后后面呢，这一句是怎么样？拉西拉法拉法，我们接下去拉。嗯

0: 段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啊？
1: 嗯，表达的是呼吁祖国人民站起来，
0: 团结奋斗啊，对，
1: 对抗敌人，
0: 对对对。

就是这样啊，站起来了啊，大家团结一致。然后后面呢，这一段就是啊，主题再现又回来了哈。好的，这一段呢，它是有一个旋律的一个稍稍有一点点变化，是吧？但是总体的旋律啊，还是这个。好的，这一段呢，你要回去好好的练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最后这一句啊，把它演奏好，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地方哈，你现在可以不用跟我，你感觉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一句冲上去的时候啊，它的一个节奏的感觉，节奏不是完全要散开，不是说这个地方就渐慢了，渐慢只是在最后的三小节开始。

0: 所以这个结尾写的还是非常的好啊。最后一个宣言啊，是一个宣言，最终我们一定要得到胜利。好的，这首作品呢，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家长应该让孩子多接触艺术，体会艺术的魅力，这对培养孩子的审美和未来气质的培养特别重要。学艺术不仅需要天分和兴趣，还要拓展孩子的视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毛茸茸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林，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是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二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二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1: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3: 惊心动魄，
4: 奇伟磅礴，
5: 元气淋漓，
6: 叹为观止，
7: 粗犷豪放。
1: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3: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8: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9: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0: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1: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

0: 第七自然段，一垂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手，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1: 咒语一样是急速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同人，豆腐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拍，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动，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过大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哒啦哒咚打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80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4: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啊，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啊，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啊，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5: 说上至99，下至高会走。

0: 家家有腰鼓，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鼓的这个材料就学么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个老腰鼓，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鼓的这个音色和这个其他的鼓的音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在这个，成年摇的这个成年摇鼓，对，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摇鼓，看，这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摇鼓，安塞摇鼓和龙门画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1: 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小子放起来，哎，一定要把步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步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埃塞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铺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埃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声声鼓点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埃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埃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埃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埃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埃塞腰鼓。

敌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0: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

之名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睿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呢？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说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吗？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家，我一看又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00多。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的，他是伯库。
0: 伯库。
1: 伯库。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佛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4: 木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死不由上，不由天造地，不由地造地，然后不由上苍，不由山造山，不由水造水，不由飞禽造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造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应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故事就这就长成那地坏掉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腐乳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

0: 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1: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我们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

0: 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尸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80%下来，7天7夜，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而且那些那个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一样
1: 啊。
2: 花开一阵嘛，小子。

0: 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身边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

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俗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哥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哦，必须跳舞呢。
1: 你说你谁在吗？
3: 谁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素朴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哎、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为什么因为
6: 是唱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爽的。是的，各有各的，怎么的？
4: 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

梅葛亦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

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乡市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乡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在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令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来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吧，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质型。
1: 对，
0: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1: 200多万，
0: 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0: 给我，
1: 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2: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的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契扎地那个。
4: 契扎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遥不及的，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5: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样想法呢？
6: 那是
5: 一样，
6: 对，
5: 一样没问题啊。
6: 对，
5: 今天有什么看法？
7: 外面环境关注，
5: 对，
7: 没问题吧？
5: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其实相关联。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8: 前期有碰到这种烧山芋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

0: 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本来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还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1: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2: 但是他是这个不公平的，
0: 所以
2: 我跟个人那个
1: 没有啊，
3: 没有没有的。
0: 他这里没有。
2: 啊，
0: 这
2: 里
1: 没有。
4: 没有。
1: 有一点，
4: 有一点。这个应该
0: 不在，
4: 你补他那个，
0: 再补他。这个就今天就讲三号，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2: 没
0: 有上，有就有，没有
2: 看一下，
0: 你自己讲，
4: 自己讲出来，
0: 对，
4: 也没办法克服，
0: 没办法克服，
4: 是不是？
5: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6: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7: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6: 是，
7: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6: 是，这是
7: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6: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7: 对，
6: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8: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8: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镇甚至大安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研的
3: 特色，
1: 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研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要。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进过这里。我是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研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研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了，终于这个变化了。

0: 在府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

0: 农，对，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走向世界的量子计算机。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level 在这儿，在这儿。
1: 就刚才我看见在星矿的那一页是缺少。
2: 刚开始做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就量子计算的实验这一块才刚刚起，那时候大家还不太确定量子计算机是否能够造出来。
3: 二分裂超人战机的那个，
1: 哪一代的资料？
4: 就是这都是一点零
1: 的，一点零的吧？
3: 对，1980以下。
1: 那咱自己用的？
2: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挑战。当时离开加拿大的那个公司，就是由于加拿大那个公司的工作太没有挑战性了，可以让我一眼看到那个退休的样子。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容易招聘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人才。
5: 公司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吧。2019年一整年，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研发。然后在2020年初，然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一台核磁共振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叫双子座。我们这台机器是全球第一台，就是把这个量子计算设备做小的这个第一台。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国外的一个专家。他说：“我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人把这个量子计算机搬到这个 KIP 大会的这个现场。”

0: 是我们根据用户的需求，最新开发的一款专门是用于教学还有科研两用的一个实验平台。
1: 这个教室叫量子计算实验室，量子计算机呢，刚才你们应该看了一下，就是面前这个机器。
2: 那我们的这个仪器设备就是专门给量子计算的人才培养服务的，那从整个的社会价值来讲，它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3: 针对美方不断的收紧对华芯片出口的管制措施，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打压力。
4: 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脱钩已进行了4年。
2: 我们其实创办公司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我们基本的核心的那些技术都得自主研发，所以说可以避免这种或者减少封锁带来的影响。
5: 如果咱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超链接，那
6: 如果想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就给客户交付产品做好品控的话，后来我们再三思索下，还是说一定要搞自己的超链接。
7: 工程师每天要进去2-3次，正常的就是他们一进去工作一上午，然后中午出来吃个饭，然后下午接着再进去。
8: 我们为什么捂这么严？是因为北京有光刻，它精度就7纳米，落一个灰完蛋了。
7: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百极间。这个高度大

0: 整个的这个超导的这个投入钱是接近1亿，像这里面它比较昂贵的设备大概就是1000几百万到2000万的设备。
1: 像超导量子源机的话，芯片肯定是最核心的部件，就是从第一版芯片的设计到最终我们能够交付给客户的产品的芯片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

0: 中国以前有其他企业在国内进行过超导量的芯片啊，或整体的交付，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东西做到海外的。
1: 其实科研很多都是类似的，你要攻破一个目标，你在不停的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你去实践这个创新的想法，突然间你把整个的性能提升了10%，哇，这一下这个突然就特别兴奋。其实这个我们忍受这个日常的这么看似无聊的工作，其实就为了那么一刻的兴奋。
2: 认为自己活得比较有意义，在做一件未来或许会改变人类的事情。

0: 纹身机这一块啊，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技术。嗯，
1: 对了，
2: 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就是需要我们去国有大行去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承担我们所需要去提供的这个金融服务。但凡是这个企业实打实的是坐在硬科技的行业里边来，那我们给到他的资金支持，无论这个企业将来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是这个企业里边的科技人员和他的所代表的一些科技技术啊，即使不在这个 A 企业发展，我认为他一定会在 B 企业 C 企业里面去发展，只要他们还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发展，他都会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
3: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就是世界上也是最顶级的这种团队，可以说是全球最聪明的那一波人。
4: 我们期望的它的未来的一个愿景，一个大型的抽草机器可以变成一个桌面型的机器，之后并且它的算力远超一台超算的算力，并且价格是大家可以负担的，那么我就可以把一个比如本来要好几百年能做出来事儿，变成三分钟做完了，那么它对大家的那种生活的改变啊，意义是一个质的飞跃。
5: 我们坚信这个技术是会改变世界的，就是我们在推动技术的变革，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颠覆性的一些革命。
3: 也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一起来对这个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改变这个世界。

0: 不计烟云，
1: 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吴宗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2: 我叫杨伟，是一名饲养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3: 杨老师你好。
2: 马老师你好。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3: 好。
2: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禽兽。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
4: 这个
2: 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3: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2: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记录以来，黔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

0: 他因为他是救助的，他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1: 他是保护起他的。
0: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他的妻子，他要保护他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他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
0: 对。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1: 啊，他们不会啊，
0: 他就不会有他的

0: 您先试一下这个。
1: 就给他，然后他可以自己。对，他自己拿。哇，他拿真的跟一个小人一样，
2: 他的手很软，
1: 对，
2: 特别好。
1: 来吃吗？
3: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笼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0: 这窝得很。
3: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0: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3: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0: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3: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4: 这是这种
1: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4: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0: 对，砍下去，
1: 可以啊 ，OK。
3: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1: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under for angle of 45 degrees.
3: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4: 因为现在其实树林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3: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1: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0: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3: 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社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贵州的这些千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会呀，以前吧，因为云社周围啊都是密林覆盖的。 藏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
1: 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随涨则雨，雨时随了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2: 雾海原题，听了原题，能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去了那里。他叫冉伟。
3: 年纪轻轻就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1: 共处在这个墓地。
3: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1: 来，你来试一下呗。
3: 好。
1: 就是逆针、冷雨针。
3: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 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的愉快。
4: 你中文讲得很好，
2: 谢谢。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

0: 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旅展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1: 你看这里还有花苞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2: 是提醒他们。
1: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2: 对，是很软，有弹性。
1: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0: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0: Huanyin Mountain at the Huanyi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1: 真的非常好看，真的真的。
2: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0: 张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平治岛？
3: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
3: 好。
4: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5: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海豚啊？
4: 凤头鹦鹉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鹦鹉很少，中华凤头鹦鹉去年才十几只。啊，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5: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4: 哇，黄鱼。
5: 黄鱼。
4: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姐夫，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0: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你好，
7: 什么来着？
4: 来自塞尔维亚，
6: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姓严。
4: 对，我们往上走。
7: 好的，好的。
2: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4: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看一下。嗯。
6: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烟雾不太多。
0: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6: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0: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4: 记录他们下蛋，
6: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0: 好的，这个呢？
6: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数字就是一二三。

0: 但是五六这样过去，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好的。
0: 就那个屋是吧？
2: 去那个屋。
0: 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开车。
1: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是大粪头鹰哦。
1: 哎，它们去哪儿了？
0: 就飞走了。
1: 为什么突然？
0: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张颖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他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1: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1: 对对对，你看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1: 会白一点，再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3: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片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跟海牧鱼，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4: 对，他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0: 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4: 啊？不会不会。
2: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4: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箱。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0: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4: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

0: 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1: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2: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3: 对，这全是黄的。好滑。
2: 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团金肽，这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啊，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定型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2: 颜色不会变。
0: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5: 黄鱼来了，
0: 鱼来了，有欢迎吗？他们
2: 好，谢谢你的欢迎。
6: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2: 谢谢。
6: 哇，再吃一次一次，真的很好吃。
5: 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二十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6: 对，真的挺好吃。
2: 是晚上。
1: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7: 啊，好的。
1: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7: Hi, Mata.
2: Can you help me?
7: Okay, help.
2: Thank you.
7: Okay,
2: thank you.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7: Yeah.
2: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7: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2: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1: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7: Could you help me?
2: Yes.
7: Grab the rope here.
2: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7: Yeah.
2: Okay.
7: Slowly. Okay. Okay. Ready. Mata,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1: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内藻王国。
7: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1: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

0: 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1: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2: Yes. Oh, hi.
1: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2: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3: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1: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3: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4: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1: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4: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的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3: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1: 哎，对，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类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0: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1: 我能摸到它吗？
3: 尽量不要打扰它。
0: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5: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1: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5: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1: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5: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1: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5: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1: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5: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1: 好。
0: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6: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0: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0: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1: 这是你们
0: 的系统。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
2: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0: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点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2: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0: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3: 拍到的什么东西。
0: 我们认真看啊。
1: 这啊，
0: 来，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1: 对，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4: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嗯，
1: 对。
0: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1: 好。
2: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骑领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5: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0: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5: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6: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2: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1: 哎，对，后备箱都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2: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鼬。
1: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3: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7: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1: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7: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1: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2: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1: 林大哥你好。
8: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源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9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还可以出菇。
1: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8: 好。
2: 林下经济车巴林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8: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3: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哈，就这样吃可以了。
1: 这些是？
3: 没问题，
1: 不用煮还是炒？
3: 这个没有，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啊。
1: 好，
3: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啊不，哎，真的
3: 可以吃的。
8: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1: 这个不能吃。
8: 这个难吃，但是。

0: 那有点脏了，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1: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0: 是是是，
1: 好吃。嗯，
0: 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0: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0: 以我们的宁夏京剧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1: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2: 我一直在想车八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陈

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今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

0: 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它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51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6: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

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器、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

0: 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正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不拿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0: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1: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年半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两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两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
2: 是的。
1: 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3: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4: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1: 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两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

0: 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

0: 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1: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2: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年半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3: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4: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1: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5: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1: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6: 我们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大廊坊，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7: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8: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9: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4通8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

0: 爱和嘱托呢？
1: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0: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1: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梅林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贵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

0: 名录。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1: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这边住，
2: 它就慢慢的在慢慢的陷下去了。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就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呢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杉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2: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好，增加它这个的受力面积，
3: 好。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2: 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2: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3: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2: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和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和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2: 1根铁丝，我们擦擦看看，找一个缝隙吧。
0: 在和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3: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2: 都是淤泥，都是沼泽。
0: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3: 都会有点软软。
0: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

0: 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0: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百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四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2: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了。
3: 哦，
2: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3: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2: 我这一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0: 魏春光生于1898年，17、18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2: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但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0: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2: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0: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

0: 保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1: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0: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检视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检视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多简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2: 开基发祥，
3: 我坐车来到祖家祭拜，坐了2-3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0: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检视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检视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简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检视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4: 以前就是这个简大师，
5: 他的师傅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0: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5年。
5: 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0: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5: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首《闽南已歌起》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

0: 最终捡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检视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2: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3: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的路途。
0: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4: 而且我们选总说很，我母亲跟我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迎着我回来。
0: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3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4: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

0: 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忙干，最终等于白干。
1: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0: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2: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0: 是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2: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3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1: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0: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2: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理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
1: 在这儿生活，什么让你印象？
2: 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3: 这样子能进去吗？
2: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2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0: 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4: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3: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呐、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4: 这就是粉笔
3: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4: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3: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4: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3: 对，写得很好。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

0: 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0: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0: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0: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0: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再见。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0: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

0: 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2: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1: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2: 白日放歌须纵酒，
1: 青春作伴好还乡，
2: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一些啊，请坐。
0: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1: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0: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哎，好一些。好，请坐。
3: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你好。
1: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1: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1: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很好，这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1: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0: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剑外，
1: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0: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5: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1: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一起鼓掌。

0: 谢谢姚教授。嗯，
1: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2: 姚教授您好。嗯，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3: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朱文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嘛，你试一下。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3: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2: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3: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2: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3: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3: 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3: 嗯，好，请坐。
2: 谢谢姚教授。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3: 肖
1: 老师好。
4: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3: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领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

0: 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 谢谢叶教授。
0: 对，
2: 好，也谢谢。

0: 受祭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个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的进步啊！祝贺你，哎。
0: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
3: 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
0: 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第十一集建国定都。
1: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胜利召开，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的610名工农兵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朱德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0: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是从这里叫起的。
1: 打起精神了，快点，快！
2: 不错。耶稣大正开着呢，富贵哥才有空到这儿来。拦住他，问问大会的情况。

0: 吓我一跳，去给你们杨团长送会议材料。
1: 有啥新指示？快让我看看。
0: 你别嘛，这什么都看着呢。
1: 我也想和你一样去大会现场听毛主席讲话。
0: 会场下午需要加派保卫人员，我去向上级申请，杨团长应该能让你去。
1: 太好了，
0: 去之前先把衣服补一补。
1: 哎呦，这可是我最好的一件军服了。衣服该怎么缝啊？早知道跟娘学学了。哎呀，不管了。哎呦，
0: 小瑞，咱该走了。你咋了？
1: 没事。被富贵哥知道我缝哥衣服都扎到手，多丢人啊。
0: 藏啥好东西呢？
1: 我没藏啥。
0: 我来帮你缝吧。
1: 要不说富贵哥最厉害了，啥都难不倒你。
0: 哟，新鞋啊。
1: 嘿嘿，我娘做给我过年穿的，一想到可能见到毛主席就提前穿下。
0: 穿好了，赶紧穿上，走吧。
1: 哇，一苏大会场，毛主席就在里面开会。
2: 富贵营长好。
0: 老王，这几位是下午加派负责警卫的同志，交给你了。
2: 欢迎欢迎。小蕊连长你好。
1: 你好。能不能让我的位置离会场近一点？我想听听毛主席讲话。
2: 好，我尽量安排。
3: 报告，有紧急任务，杨团长让小瑞连长立刻归队。
1: 哦，我好不容易才过来啊。团长，找我啥事儿？
4: 没精打采的，怎么了？
1: 好不容易有个能听听一苏大的机会，结果您一个命令我就回来了。
4: 你小子以为站在会场门口就是守卫一苏大了？只有坚定执行革命任务的战士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战士。
1: 是，我懂了。
4: 懂了就好。集合。同志们，情报说有小股白匪特务打算潜入苏区破坏一苏大会议，我部奉命进行拦截，大伙可别砸了咱独立团的招牌。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出发。
6: 长官，这次任务要怎么做呀？
7: 共党这次会议十分重要，防护也必然严密，我们分两路潜入。孙组长，你带人走南边的树林。
6: 遵命。
8: 是。
7: 陈实，你带另一队走北边。
9: 是。
7: 我会在后策应，潜入苏区后乱子闹得越大越好，让他们的大会开得再热闹些。
4: 我们不知道白匪特务具体会从哪里潜入，所以必须分散把守各个道口。营长，你带队负责北边山林，在这里、这里和这里埋伏，一旦有可疑人员就给我包了饺子。
3: 是。
4: 小瑞，带你的人给我卡住南边的隘口，严密盘查。
1: 是，您就瞧好了。
4: 我们绝不允许白匪特务

0: 破坏一苏大，是。停！你们不要动，在这里等着。这里地势险要，是设伏的好地方。
1: 断口很新，是刚折断的，看来人不少啊！撤，周围有埋伏。
0: 看来红军是在四面撒网呢。对，我那条路线极少有人走，居然也设了埋伏，所以先回来报告。
2: 那你有什么想法？既然红军分散防守，那我们就不要再分兵，应该集中兵力，从一点上突破。嗯，南边的山隘地势狭窄，藏不下太多人，倒很合适。
0: 要不要让孙组长也撤回来？
2: 哼，好，我正想亲自会一会那些红军，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
3: 是。
4: 停！你们是做什么的？哎呀，哎，
0: 小同志，我们是从白区往苏区送物资的，
4: 请出示你们的路条。
0: 我这就给您拿啊。不对，路条这么重要，怎么会不贴身带上？一旦交上火，我们就从侧翼攻击。
5: 好，是白匪特务，打！开火！我去接应吴队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快！快！白匪的突击点在南边。
2: 我的枪呢？
3: 连长，你伤得不轻，需要休息。
2: 答应团长，要守卫一族的。
1: 冲下去，干掉所有红军！
3: 长官，我觉得先撤为妙。
1: 为什么？
3: 红军既然四面撒网，附近必有援军。我们没能速战速决，恐怕会被反包围。
4: 报告，现有大股红军正在靠近。
1: 来得还真快，撤！这边。
2: 团长，我
1: 少说话，快送医疗所。
6: 由于外围的保卫措施严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顺利进行。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并在大会开幕当天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
7: 第十二集，小瑞养伤。
6: 1931年11月7日到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举行，小瑞却因参加外围的警戒任务而光荣负伤，在医疗所接受治疗。
8: 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3: 啊，感觉好多了。
8: 按时吃药，很快就会痊愈的。小瑞，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0: 这家伙刚能下地，就开始不安分了。站住！不配合治疗，又想开溜啊？小青，
1: 我身体好着呢，你看，
0: 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抱回不对吧？不信你看，哎呦，
1: 少装蒜，跟我回去，老老实实吃药养伤。
2: 咱医疗所的药那么紧张，其他战士比我更需要。啊，我知道，那你也不能乱跑啊，万一伤口……啊，顾贵哥来了，
1: 气死我了！别乱跑，小心伤口。
2: 哎，小瑞，恢复的不错呀。
3: 杨所长好。嗯，
1: 所长，
2: 小青，我正要找你呢。
1: 又有伤病源来了吗？
2: 咱医疗所的草药快用完了，你得再去采点。
1: 好，我马上就去。
2: 小瑞，好好养伤，这也是革命任务。
1: 不是，保证完成任务。看你还跑，跟我回病房。
2: 轻点，轻点，我可是伤员。
1: 那你自己回去，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2: 小静，我陪你去采药好不好？这样能多采一些回来，治疗更多同志。这，那说好了，上山后要听我的指挥哦。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在医疗所都快闷得生锈了。
1: 小静，要是咱们的医疗所不再缺药，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苦采药，同志们也能得到及时治疗啊？哎，就连红军总医院能建立起来都不容易，咱这个小医疗所哪还能奢望那么多？
4: 红军总医院是咋建的？你快说说。
1: 我也是听杨所长说的，那还是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 1927年，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为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在井冈山上成立了毛坪医院，那是咱们创办的第一所红军医院。但到了1928年，由于白匪军的进攻，战斗频繁，咱们的伤员不断增加，但医疗条件有限，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 由于西药严重匮乏，就发动大家上山采种草药进行治疗。再后来，毛委员带着队伍下山，创建了赣南闽西苏区，就把红军医院搬到兴国查岭，成立了红军总医院。
2: 原来是这样，咱瑞金啥时候也能有个大医院啊？
1: 听杨所长说，以后在瑞金也要建立中央的红色医院，到那时。 条件就会更好了。嗯，药材好了，我们回去吧。
2: 好。
1: 你回病房好好休息，我去把草药给杨所长。
5: 好。
6: 您回去啊，把这草药熬了喝下去，就不闹肚子了。
5: 哎。
1: 谢谢，谢谢。哎，你不是小晶吗？刘大叔。哎，你这妮子，可急死你爹娘了！哎，小晶，你和刘大叔认识啊？啊，是我同村的邻居。所长，我去给伤病员做检查了。哦，还好，伤口没有感染。
2: 你咋哭了？是不是我的伤又加重了？怎么办？我的伤加重了！
1: 净胡说八道，瞎琢磨。说正经的，我可能要离开医疗所了。
2: 啊？为啥？
1: 刚才遇到了村里的熟人，我家里人要是知道我在这儿。

0: 他非要逼我回去嫁人，
1: 嫁人喜事儿啊！可我根本就不情愿，我不愿意。我现在根本不想嫁人。
2: 小青啊，人家刘二狗身强体壮，长得也不赖，是个好后生呀。
0: 我和他都不认识，凭啥就嫁给他？
1: 我嫁给你爹时也不认识呀。
0: 你们那是封建包办婚姻，完了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轮不到你说了算。我要等爷爷采药回来，他会给我做主。
2: 这门婚事，我和你娘做主。
0: 要嫁你嫁，我不去。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女啊！
3: 小静她爹，别气坏了身子。
0: 小静，快给你爹赔不是。
2: 凭啥？哎呀，我又没错。反正打死我也不嫁，
0: 我这就打死你呀！别，小金可是你亲生的呀！哎呀，好，不嫁就不嫁。小金啊，去柴房抱点柴火，咱先把饭做了。

0: 我们跟亲家早就说好了，明天刘二狗就来迎亲。我不。
1: 不行，我必须逃出去。

0: 行，窗户太小，我出不去。我该怎么办？爷爷，
1: 嘘，小晶啊，你的事儿我都知道吧。
0: 爷爷，我不要嫁给我不认识的人。
1: 我明白，走吧，小晶，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啊，爷爷你。我从家里逃出来后就参加了红军，然后杨所长看我懂草药，就让我来医疗所工作了。
2: 岂有此理。哎呦
3: 哎呦，富贵，
4: 来看小瑞吗？
3: 是啊，团长您这是去哪儿？
4: 马上就不是喽，接上级命令，我即将转任咱们乡的苏维埃主席。
3: 啊，可那就不能上战场了。
4: 身为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你快去吧。
3: 是，
4: 我还要去交接工作呢。
2: 好，小晶，你别急，我去找富贵哥想办法。
0: 哎，富贵哥来了。
2: 你别想骗我。
5: 找我干啥？
2: 富贵哥，你快听我说。
3: 原来是这样。对了，小晶，你现在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解除封建包办婚姻。
2: 啥法律啊？
5: 这次医苏大会除了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外，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法律条文。其中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0: 真的吗？
5: 当然了，据说结婚证都已经设计好了。
2: 小静，这回有办法了。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

0: 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

壁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两个脚别并上啊，两个脚别并上，对，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再做什么？哎，对，好的，可以。抬头。这两个手指头是干嘛用的？控制方向的，掌心是空的，固定，握球往上推。
1: 在我们的认知里啊，一个顶级篮球运动员的手应该是完美的，他需要稳定的控制球的旋转，需要感知最细微的发力变化。但如果告诉你有一只手，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了三分之二，无法做出完全标准的投篮手势，就是这样一只手，却曾在当时国家队最危急的关头，一记记将球投进篮筐。 拯救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就是这样一只手，在 CBA 的赛场上拿下了超过5000分和2000个篮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残缺如何成就完美？边缘怎样走向中央？冠军说：“我们走进这个关于不完美的故事。”
2: 您当时是怎么走到篮球这条道路上的？其实，我们知道您父母呢都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父亲呢还是国家队的。
3: 对。
2: 当时父母对于您打篮球这件事支持吗？
3: 我父亲以前是跟穆铁柱先生。

0: 这个时代国家队的啊，我母亲是沈阳部队的，可以说从小接触的东西全是这东西。
1: 对，
0: 就特别喜欢。但是家里当时持反对态度。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小时候大概是一岁多的时候，我这个右手的这个食指断了大概三分之一。这个所有打过篮球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食指是发力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当时我父母就认为这个食指缺着三分之一，绝对是我以后就算干这行也打不成高水平，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从小就敢拍板，我就说爸拍了，我必须得干这个，我努力去干，如果干不成我拼命去干，
1: 就一往无前的心态。
0: 对，就不考虑了，就是我就为他就是下入全部的这个心血和努力了。
1: 我虽然打得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专业投篮，它其实呢也非常讲究我们的食指和中指这样的一个发力。
0: 它拨球啊，主要是靠这两个手指拨球的。
1: 对，
0: 对吧？这俩手指是稳定，其实这个是辅助，这个是主要拨，这俩手指主要拨球的。但你想，你要少一节是怎么拨呀？对不对？那球不能花着转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转出去，直着转出去的。而且这也拨不到球。
1: 是。
0: 所以说，你包括不光我父母了，就是我打职业队的时候，很多就是教练看到这种情况都直摇脑袋。
1: 对。
0: 我被劝退都不下五六次，就直接找我谈话。
1: 找你谈话。
0: 告诉我你这，你有什么打算？说得很婉转啊，那不能伤了一颗少年人的心啊。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好好打球啊。还有什么打算？
1: 对，
0: 我说努力打球啊。教练给憋急了，你不打球了想干什么？就这话都说出来。我说我还想打球啊。教练说行，当我没说，你去吧。就后来就是一靠着一个，就是说真是一个坚持啊，靠着一个最后努力，然后最后慢慢在这一行里。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坚持二字说出来其实蛮简单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难。
0: 从小就感觉就是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既然你已经想干这个事儿了，全力去干好。至于以后的事儿，咱以后再说。起码别为自己留个遗憾。我觉得等到真到老了的时候，我做个回忆，我都会后悔的。
1: 对，我坐在摇椅上，我在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一下，可能就会怎么样。
0: 是，所以不把遗憾留到最后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还是一个爱好，最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个就会让你付出所有的努力。去干这件事情，因为缺了半截手指，投篮确实不准。但是大家都知道，投篮是篮球运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为什么？大家忙活半天，就为了把那球扔进这筐里。对吧？你玩的再花，最后你没有结果，
1: 对，
0: 这是不成立的。
1: 对，
0: 我也问过教练，也苦恼过。教练说：“那你不行的话，就通过苦练呗。”后来我就琢磨，我说这个不行，那这俩行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既然没有主食，那就蔬菜来凑呗。既然我就把你提拔一下，你是三把手，给你提拔成二把手，来辅助这根手指头一块儿。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我投篮拨球是这两个手指头拨球，
1: 就是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投篮姿势。
0: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不停的练习，不停练习，通过大量的训练。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礼拜啊，礼拜天放假，但是我是一到周六每天晚上投进五百个，
1: 投进500个，
0: 记住啊，投进不是投，然后每个礼拜天投进1000个，然后才能自己再安排自己的事儿。开始的时候真是费时很长，
1: 因为打过篮球人都知道其实他讲究一个命中率。
0: 对对对，最后连看管的老大爷对我都有意见了。
1: 咋还不下我下班呢？
0: 一是不下班，二是你费电呀。
1: 你
0: 晚上你得开灯泡，你灯泡它跟蜡烛不一样，是不是？蜡烛可以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电灯泡你把电闸一拉它就灭，所以说它没辙，它费钱呀。后来怎么办？就做老大爷的安抚工作，等于是为了练这个投篮，其实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跟老大爷交交心啊，是不是？包括什么就是给他带点小礼物啊什么的，慢慢的成朋友了。后来老大爷被我感动了。他说我在这看管看这么长时间，还第一回有见这么玩命的。我们那个是年代是这样，就铁与血的年代。所以说那个年代出的人可能也都是比较糙啊，比较糙。那个时候也没有擦脸油，也没有擦手油，加上天又干，经常就把我这块肉就全给磨碎了
1: 啊！
0: 它不是磨开，是磨碎。磨碎之后呢，顺着这根就见着那个里头白色的骨头茬子了。后来也是命大啊，要不然现在早高了。
1: 对，肯定就吓一跳嘛，说你都磨成这样子，怎么
0: 没有？对于说你这玩意儿弄个创可贴， 然后销售。

0: 就磨出来骨头了，然后肉碎了，就消消毒，拿个创可贴一包，
1: 创可贴一包，然后拿个胶布一缠，因为他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这么治理啊。告诉说你别练了啊，等着好的时候再练。
0: 那不行，你肯定不会的。
1: 对，所以我就给他又多裹了一层胶布保护嘛。嗯，后来就接着练，但是当时那针那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因为他那种疼是那种钻心的疼，十指连心嘛。
0: 对，真的怎么坚持下来的？
1: 我觉得第一个是兴趣和爱好，第二个就是荣誉感，第三个是有强烈的，就是怎么说呢，为祖国为自己的这个队伍，就是争荣誉的这个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什么都很非常多的
0: 信念感特别强。
1: 对，就是说自己有信仰有信念，当你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疼不疼的，什么一切，因为精神力量大于一切，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淡忘掉了。我曾经打 CBA 的时候，我那个大脚趾盖被人一脚给踢飞了，
0: 好疼，想想都疼。
1: 踢飞之后，但是明天歇一天，后天还有比赛，重要比赛，就连着一点点皮儿了。那大夫也够狠，直接拿那个钳子，哭一下给我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然后哎，马上给你上那个各种药，然后给你包起来。那包那脚趾都肿得这么拉个儿。后来怎么办？上场之前，咬着牙，来回跑，来回冲刺，
0: 让他麻木了，
1: 让他痛的哎都麻了。这个时候你上场再打。就没有了，基本上来再往后看就没什么苦不苦累不累这一说了。
0: 对，确实这样的苦我们都能吃，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些苦算什么。
1: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或多或少发生过这种事儿啊。我现在还认为就是说自己就是还能上的话，哪怕有10%甚至1%的那种可能性，你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你要上场去拼搏。
0: 对，体育精神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拼搏精神。
1: 对，拼搏精神。但是当你通过自己努力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哎呀，你觉得成功了。
0: 对
1: 自己而言成功了。因为我虽然说在这个行业我不算，咱说实话我真不算顶尖的，但是这个条件打着我这个水平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两个了，
0: 就我和自己比。
1: 对，你往下你再往回看，你觉得走过这条路，你就庆幸自己最后能坚持住了，甚至对我以后有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以后工作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感觉只要你坚持努力，再想办法。
0: 那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站到职业赛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我记得。
1: 那时候站在就是说在哇，感觉太爽了，就是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而且哇还有这么多观众呢，哎呦，电视还有直播，我一看这场面没见过呀，第一次经历啊，瞬间就兴奋了。是我这么多年努力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哎，但是教练那场球没让我上，所以感觉
0: 旁边啊，在凳子上一直坐着是吗？
1: 啊，兴奋了半天，我说这好家伙，兴奋半天白兴奋了，不停在那热身，你知道吗？怎么还不让我上？后来教练说：“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上来，你先适应整体气氛。”我说：“我不用适应气氛，我都融入到气氛里了，我都成他们一份子了。
0: 就这个赛场就属于我。”
1: 我说：“跟自家人客气什么？”教练一听：“哎呀，你这……”倒是真是不出场哈、啊，这点也挺好。后来就逐步安排我的上场机会，而且确实是因为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而且加上队里也培养，慢慢的就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机会啊，给你之后啊，是
0: 得能抓住，
1: 对，你能不能抓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0: 对，
1: 教练员他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他不永远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
0: 是。
1: 对吧，我好家伙，我试错来了，我这是不是道理？我不可能说因为把这个全队的成绩或者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受损，荣誉感没有，最后我专门为培养你这个人，
0: 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1: 对，很关键嘛。所以说也能抓住这个机会啊，后来就慢慢就算从这条路上就成长起来了。
0: 您看啊，1999到2000赛季啊，您是以压倒性的优势，54票，然后对4票当选为 CBA 首位最佳新秀。那当时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当您突然间得知哇，我成为了 CBA 首位最佳新秀，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1: 当时很兴奋啊，甚至领那个，我都忘了发我是奖牌还是奖杯了、啊。
0: 你都这么兴奋，这么关键的，你都忘了？
1: 不是，我兴奋是个事儿，但是我不见得对他的一些就代表性的东西啊，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荣誉很快就过去了，荣誉是你爱好这项运动的一个促进剂，但它不是你的唯一动力。你要还躺在以前这事上，你接着就是躺。

0: 平，或者是靠着以前老本来吃饭，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起放得下。以前有几大官啊，第一个是那个苦累官，
1: 苦累官
0: 啊，第二个是伤病官，
1: 哦，这个很难。
0: 第三个就是荣誉官。
1: 荣誉官，我不能沉浸在我以前的
0: 对
1: 成果中。
0: 你真正获得什么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过程当中的一环。
1: 嗯，
0: 所以你说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
1: 嗯，
0: 对吧？相当于你领工资，突然加了年终奖，嘿，美是吧？那多了2000块钱。
1: 嗯，
0: 那你不可能为2000块钱你高兴一辈子吧？
1: 嗯，对，您说的也是。
0: 对吧？我觉得过下礼拜应该就忘了吧。
1: 嗯、
0: 你要往更高的一个起点去冲刺了。
1: 对。
0: 对，我凭什么给我2000？我下回拿5000，是不是道理？就给有下个目标了，
1: 有更高追求的目标，
0: 对，更高追求了。

0: 当时呢，您在 CBA 场均得分是22.8，三分球的投球命中率在40%。嗯，那按理说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嗯，但是呢，当时我们那年是在进行亚锦赛的一个选拔。
1: 对，
0: 前期的时候，很多媒体，包括像我们篮球界的人士，在预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您不在十二人大名单里头。嗯，那当时您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哎呀。当时这种事儿经历的多了，本来我干这行，当时就无数人家质疑我。
0: 他们为什么当时质疑你啊？
1: 哎呀，第一个是身高，因为身高确实是惨点儿。嗯啊，第二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根手指头。嗯、他们每当我投进的时候，他们老以为我是蒙的，你知道吗？他老以为你是蒙的，运气好吧？啊，他每投不进的时候，他认为是正常的。哦，那你这手怎么能投准呢？就无数质疑全来了。你不光是咱们国内的，你外国外教练也都是问，你说你这好家伙，你为什么还打篮球？嗯嗯，就这么简单。所以质疑很重要，都习惯了。那时候已经就波澜不惊了。
0: 所以当时他们质疑他们的，你该练你的，干你的。
1: 你质疑你的呗，您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对不对啊？我就不理你不得了吗？
0: 但是事后我们去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当时都说幸亏你是进国家队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关键，我们对的是韩国队。你上场的时候好像当时记得比分就是我们之间是差一分。
1: 那场比赛确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前面的比赛呢，我基本没怎么打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以那种吊车尾的形式进来的。
0: 对
1: 啊，包括当时蒋英元蒋指导可能也是看着我心理素质还算过关，嗯，只有这个理由了。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压着韩国打的，
0: 对，
1: 最多的时候赢到将近20分了。嗯嗯嗯。后来韩国队的三分真准，咣咣咣一顿扔，最后给追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蒋指导就看向我了、嗯，我当时正在做记录呢，你知道吗？嗯、哦。拿个本儿，嗯，怎么看我了？啥意思？
0: 腾站起来热身了。
1: 哇塞，天要亮，有机会了，这下子终于能证明自己了。嗯。蒋指导叫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紧张不紧张，嗯，我说紧张啥？不紧张，没毛病，你要敢拍我就敢上、嗯、对不对、嗯、后来蒋指导上踢，真正一站到那舞台上的时候，开始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哎呦感觉怎么手脚冰凉啊，
0: 对，
1: 嗯啊，我说这才11啊，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嗯，就感觉木的，所以第一个篮下球就没进嘛，但是确实感谢教练组还蒋指导，第一个全明星还接着给我机会，毕竟当时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跑了几趟跑开了，嗯，也想开了，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让你上，教练对你的信任，对吧，往大的说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得承担得起啊，但是就是说白了别怂，
0: 就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
1: 对啊，已经都这样了，我说上来了你能怎么着，拼命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一打通之后啊，你感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注意力全放在球场上了，你只注意这个球的局势怎么发展，所以就越打越深，越打越深，反正最后也算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

0: 教授，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很多外界都说了，您当时在那场比赛是天降奇兵。嗯，那奇兵对于一个团队，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1: 哦，首先我不认为是天降奇兵啊，天降奇兵是白来的，对吧？你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
0: 不可能
1: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我们国家队总共12个正式人员，每一个都是身经百战，经历过大量的这个训练。啊，经过大量的比赛，甚至经过了大量的这种伤病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折磨，出来的这十二个精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上场每个人客人的每一场球可能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说天降奇兵那一说，这十二个人经历的这个磨练，经过的这个苦难，是这些人想象不到的，只是能说是看到一个结果，不能说天降，没有天降，没有白来的东西。
0: 您曾经说过，在国家队中，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适用吗？
1: 我不敢评价现在，因为现在我感觉变化很大。我是慢慢的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过程。我现在虽然适应，但是我不敢评价现在的年轻人。但是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甚至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个人服从集体，我认为啊，目前为止对集体项目还是有效的，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个人能力给抹杀了。你适合干什么，适合干对，可以，但最后你还得服从集体，对吧？你是希望你今天，比如说需要你多传球，你非得多得分去，你是获得掌声了，但最后你球队输了。而且咱以前还做过一次统计，你知道，我记得他这统计还不是咱们国内做的，是美国 NBA 给乔丹做的。乔丹当超过25分的时候，他得分越高，球队的失败率越高。因为他是个集体运动。当时他那个教练，我记得是应该是菲尔杰克逊吧，跟乔丹说：“第一你要防守，第二你要传球。”乔丹笑着跟他说：“说没问题，教练，我听你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肯定是你要失业的。”但是最后获得了六次总冠军，三连冠获2次。这就说明你是个集体项目。他就服从了教练的指示。而且充分的贯彻下去了。
0: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在我们整盘需要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一个牺牲。
1: 英雄主义需要。
0: 需要。
1: 需要英雄。体育需要英雄。但是他不能是永远都是英雄，也不能人人都是英雄。
0: 因为毕竟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它是有区别的。
1: 对啊，你个人项目你一个人就是英雄，但是集体它牵扯到就多了，场上5个人，你彼此之间的配合默契，甚至你互相的信任度，他怎么能把后辈放心的交给你？这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时候，哎，肯定要大家要团结。至于英雄什么，关键时刻谁站出来，谁就是英雄。需要英雄，但是你不能永远是英雄。为什么这场球，比如让你打最关键球，你唰跳起来了，但是你突然又发现3个人都在封你的时候，你旁边你的伙伴有更好的位置，怎么办吧？就是传给他，让他得分。
2: coach， 你就尽量的严格要求。
1: 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3到5年项目，我希望就是3到5年之后，咱们从寇氏这手里出一批很优秀的苗子，到时候寇氏我请你吃海鲜大餐。
2: 那就寇氏。
0: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1: 2010年。
0: 您当时就是这样如此辉煌的成绩，然后您就急流勇退了？
1: 哎呀，那不能说是急流勇退啊，那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了。这就是就自己的这个属于人生信念也崩塌了，就有点怀疑自己，就心理上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啊，因为自己抱着一个目标，这算是唯一目标，也是毕生目标，结果没有达到，心里很确实挺难受的。有时候晚上做梦，就梦见自己才蹦一下就醒了，就到这种魔怔的地步了，确实达不到了，这已经尽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吃奶力气都使出来了，最后也没达到。
0: 是怎么进行一个心态方面的转变呢？
1: 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对不对？而且当你重新进入另外一个岗位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天哪，比打篮球还累啊！原来这下子你就没工夫再去考虑什么失落不失落，你就想怎么把这项工作再干好啊！当时你就全力以赴的投入新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就淡了。

0: 你发现你要学习很多东西，
1: 嗯，
0: 啊，甚至你要是去动脑子去开创很多东西，那时候你就很自然就想开了啊，原来我还有余热，还有余温。

0: 让自己的孩子们这些能去代表祖国啊，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一次奥运会，因为那是可能是职业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荣誉的殿堂了、啊。你不用什么得了成绩，你站在那舞台上就本身对你一种肯定。
1: 对，所以你就在你们的社交平台上置顶了一句话，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对，这件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对吧？我是没站在那舞台上，嗯，但是我培养的徒弟和孩子们站在舞台上，嗯，我认为有我的一份功劳。现在老说啊，青训选材多容易啊，哇塞，要这么容易的话，那需要这帮人成天没完没了的去加班加点去干什么，它不是那么回事，很难很难。从选拔到培养，最后到成才，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嗯，他要能代替是吧？能代替我，或者代替北京啊这些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我认为就是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嗯，甚至我现在跟一些就是职业队退的教练也这么讲，他们都认可。他们都有时候开会聊天，他们就说：“他们说我既然达不到了，我让下一代能达到。”我说：“你现在达不到，可以让你下一代、下一代也可以达到吗？”
1: 对。
0: 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咱还要发挥那个愚公移山的
1: 精神。
2: 从那个因手指残缺而险些放弃篮球的少年，到临危受命的球场英雄，焦指导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局限往往不是来自先天条件，而是来自自我设限。当我们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创造传奇的那一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局限也可以创造无限。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都会有自身的短处，可能是能力的短板，可能是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冠军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

0: 好的，不错，好的。
1: 我们看到过一个关于突破局限的故事，一个手指残缺的少年如何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球场上的英雄。从万众瞩目的球星到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说实话，我挺好奇的，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2: 那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3: 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
2: 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3: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2: 挺忙的。
3: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
2: 快40万
3: 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
2: 全中国的篮球人口达到了1.25亿。
3: 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对，
2: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
3: 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
2: 身高，身高很重要啊。
3: 对我来讲不见得。
2: 哦，不见得。
3: 不见得。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

0: 项，虽然它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它100分，它可能占20分、30分嘛，对吧？它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1: 清晰的头脑，
0: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
1: 嗯，
0: 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他孩子正在发展呢，
1: 对，
0: 对吧？他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
1: 嗯。
0: 第二，就是他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
1: 嗯，
0: 啊，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
1: 嗯，
0: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1: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0: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越到关键时刻越冷静。嗯，
1: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0: 这也有闪光点。
1: 也有闪光点，
0: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1: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0: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你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的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我可以练吗？
1: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0: 对啊，可以练，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1: 嗯，有一颗坚韧的心。
0: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两年，你得通过大量的实验。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它必须得对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其他人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1: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0: 对，
1: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的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
0: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
1: 嗯，
0: 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想，
1: 平等对话，
0: 哎，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了，他什么事都告诉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得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哎，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0: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
1: 嗯，
0: 篮球是集体项目，
1: 嗯，
0: 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
1: 嗯，
0: 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儿子是乔丹。
1: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0: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
1: 嗯，
0: 为什么不直接上篮？
1: 嗯。”
0: 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
1: 嗯，
0: 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1: 对，
0: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
1: 嗯，
0: 我不要这么做，
1: 对，
0: 啊，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个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
1: 嗯，
0: 这就是青少年最。